0: 广州迎接一天的闪耀。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夏天。
0: 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6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晨最低气温23度。预计9月2日阴有阵雨或雷雨。
0: 开学了啊，今天的温度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啊，虽然是阴天有一点小雨，也提醒孩子们上学的时候要记得把雨伞带好。再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安徽省气象台今天早晨5:30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9月2号，我省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的天气。
2: 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早安滁州，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信息。我市一案例入选了全国避暑休闲旅游的优秀案例。
1: 近日在湖北省利川市举办的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上，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正式发布。我市狼牙山景区依山藏清凉，日夜不重样案例成功入选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优秀案例。
0: 那么这一次的入选呢，展现出了狼牙山景区在避暑休闲旅游方面的资源优势与创新成果。作为国家5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狼牙山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夏季均温较城区低3到5度，负氧离子非常丰富，是皖东近郊的天然避暑胜地，于2022年入选首批安徽避暑旅游休闲目的地。
1: 狼牙山景区以全域清凉、全龄友好、全时段休闲为目标，整合主景区林荫休闲、山间溯溪、森林漂流、飞跃丛林等核心避暑资源，创新打造山中有喵暖心驿站、林溪清水场景、东门丛林消暑季夜市等新业态，构建日间森林避暑加夜间休闲消费全场景避暑体系。其中狼牙山森林漂流作为景点重点打造的森林漂流避暑清水核心产品，依托原生态山间溪流规划建设，全长约2.7公里，景区对该项目实施精细化管理，设定日接待上限为4000人次，推行分时段预约，兼顾游玩安全与生态安全。
0: 近年来，狼牙山景区通过生态优先开发、产品矩阵升级、服务提质优化、品牌营销赋能、社区共建共享，形成了集避暑观光、生态体验、亲子游乐、夜间休闲、文化沉浸于一体的综合性避暑目的地。2025年区景区接待游客34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057万元，避暑季接待量占到全年40%以上。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南桥区民政局开展2026年福彩慈善助学活动，切实帮助辖区的困难大学新生缓解入学压力，以公益力量助力寒门学子圆梦大学。
1: 本次助学活动就聚焦辖区特供特困供养、城乡低保、困难退役军人及低保边缘家庭中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本科、研究生入学新生，通过自主申报、层层审核、公示监督等规范流程，共资助7名贫困优秀大学新生，累计发放助学资金3.5万元，有效减轻了困难家庭教育经济负担，为学子安心求学、潜心治学提供了坚实保障。
0: 那据了解呢，该活动自2004年启动以来，已经连续22年常态化开展。 累计资助268名贫困大学新生顺利步入高校，持续为辖区的困难学子求学之路保驾护航。下一步，南桥区将常态化开展公益助学活动，优化帮扶举措，提质帮扶治校，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助力辖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我们来关注到全椒严把夏季肉制品的安全关。针对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肉制品易腐变质的风险隐患，连日来全椒县市场监管局紧扣责管宣三个关键环节精准发力，严把肉制品生产安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肉案子安全。
0: 该县的市场监管局联合该县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县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食品安全约谈培训会，明确市场开办方的主体责任，要求其严格查验入场肉制品两证一张，严禁票证不全、证物不符以及掺假的肉制品流入市场，从源头消除风险隐患。同时指导市场开办方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督促入场肉制品经营户开展常态化自查自纠。
1: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以肉制品摊位、卤肉制品生产经营单位、烧烤店、火锅店为重点对象，认真履行监管执法职责，围绕经营主体资质、人员管理、原料管理、制作销售等关键环节深入排查并纠治突出问题。全县累计检查相关经营主体114家，排查风险隐患165个，立案查处违法违规行为8起，达到查处一片、规范一域的效果。
0: 该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及时发布肉制品消费提示，普及科学选购、低温储存、彻底加热等安全常识，结合普法宣传活动，引导肉制品经营户严格按照规定条件储存肉制品，做好进货查验、冷链管控、临期清理等工作，确保肉制品来源可靠、经营合规，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
1: 继续来关注到挥 BI 方面，滁州队主场汉赴铜陵队8月30日晚挥 BI 常规赛第13轮战火燃至滁州体育馆，滁州队主场迎战铜陵队，经过四节的鏖战，滁州队最终以77比88不敌对手。
0: 首节比赛，滁州队跳球获得球权，35号范成林接球之后外线干拔3分命中，为球队首开纪录。随后12号王厚远外线3分再中，16号张启航内线强打，早犯规2罚全中。那开场阶段，滁州队打出了一波15比6的得分高潮，铜陵队紧急叫暂停调整。暂停归来，面对滁州队高强度的防守，铜陵队接连出现了失误。随即王厚远抢断快攻，连得4分，范成林中距离跳投再添2分。首节战罢，滁州队以31比21领先，王厚远单节拿下18分，成为场上最耀眼的明星。
1: 次节较量，铜陵队率先发力，打出5比0的小高潮，滁州队命中率有所下滑，多次出现失误。关键时刻，王厚远外线3分命中，稳住局势。范成林内外开花，连得5分，滁州队重新拉开分差。本节末，滁州队紧急喊停调整，战停归来，范成林3分命中，半场结束，滁州队以48比40保持8分优势进入更衣室。
0: 一边再战，铜陵队打出了7比0攻击波，迅速缩小分差。危急时刻，范成林外线3分命中，零号许振凯底线接球3分出手也应声入网，滁州队回敬一波8比0稳住阵脚。铜陵队紧急暂停调整之后，打出了12比0一局反超比分。本节末段，滁州队命中率走低，以61比63落后2分进入末节。
1: 在第4节，铜陵队再次打出6比0开局，体能下降的滁州队命中率持续低迷，多次进攻无功而返。铜陵队抓住机会，再度打出得分高潮，将比分差拉大到2位数。滁州队两度叫暂停调整，无奈手感依旧未能回暖。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77比88。
0: 赛后，滁州队主教练吕文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多名主力球员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到场，人员轮换出现漏洞，特别是下半场场上的球员体能开始下降时，命中率就急速下滑，最终是导致比赛失利。球队将会认真总结本场比赛，汲取经验和教训，接下来打好接下来的比赛。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南桥区财政局紧抠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要求，立足财政职能，以落实政府办医责任为核心，以绩效导向为抓手，创新投入机制，做好加减乘除四篇文章，为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增进群众健康福祉，提供坚实财政支撑。
1: 做好加法筑牢运行保障，严格落实政府办医六项投入责任，实现主要领导薪酬与经营收入脱钩，从源头破除逐利机制，安排运营补贴300万元保障医院基本运转，同时积极争取省级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资金405万元，涵盖六项投入标准化建设，紧密型医联体系建设，专科短板补齐，基层首诊能力提升四个方面，形成区级保障与上级支持的叠加效应。
0: 另一方面，做好减法，倒逼提质增效，坚持扶上马送一程，按年度动态调减区级公立医院运营补贴，释放鲜明绩效导向信号，引导医院从等靠药向链内供转变，优化收入结构，控制运营成本，同时将财政补助与绩效考核结果直接挂钩，与院长年薪补助额度联动，形成优绩优酬的激励约束机制。
1: 做好乘法放大杠杆效应，聚焦关键领域，精准滴灌，落实市级临床重点专科配套资金80万元支持区五院眼科建设。目前眼科已于江苏省人民医院共建专家工作室，加上上海九院眼科专科联盟，争取省级资金160万元用于胸痛卒中中心建设和基层首诊能力提升，依托1+1+3+2紧密型医联体框架，推动优质资源下沉。
0: 其次是做好除法，破除机制藩篱，那改革传统按床位按基数的粗放分配模式，会同卫健部门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将服务数量、质量、成本控制、患者满意度等作为资金分配的核心依据，建立专项资金全过程监管机制，定期开展绩效评价，结果与下年度资金安排挂钩，确保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借鉴省属公立医院经费核拨机制改革经验，引导医院从重规模扩张向重治疗效益转变。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18297590202。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7: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8: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9: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0: 大家好，我是夏天。
9: 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接下来依然和您一起了解滁州本地的信息。为了进一步发挥退役军人人才优势，引导退役军人扎根乡村，投身乡村振兴，搭建退役军人农业创业交流互助平台，8月28号，滁州市南桥区退役军人新农人协会正式成立。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及各政界退役军人代表、退役军人涉农创业代表参加成立大会。
2: 大会审议通过第一届会员大会选举办法、滁州市南桥区退役军人新农人协会章程、会费标准及财务管理制度，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确定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人选，完成协会各项法定组建流程。
9: 据了解，近年来南桥区涌现出一大批退役军人、新农人，他们脱下军装返乡创业，扎根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电商销售、乡村文旅等领域，成为带动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骨干力量。协会以退役不褪色、新农勇担当为宗旨，吸纳辖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产品电商、乡村文旅的退役军人创业者为会员，搭建政策对接、技术交流、产销对接、创业帮扶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协会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退役军人、新农人力量，把部队优良作风带到田野乡间，带动更多退役军人返乡创业，为南桥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戎装力量。该区有关部门将持续做好跟踪服务，推动协会规范化运行，不断壮大退役军人、新农人队伍。
2: 继续来关注到净化文化市场环境开展扫黄打非检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银花街道，为进一步净化校园周边文化市场环境，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安全防线，近日银花街道深入辖区校园周边重点经营场所，开展秋季开学前扫黄打非检查行动。
9: 检查现场工作人员联合辖区民警，对学校周边的书店、文具店进行细致排查，查验在售图书真伪，重点筛查是否含有暴力、恐怖、低俗等不良内容。针对打印复印店，重点核查经营台账，严查违规承接、复制有害印刷制品以及非法校辅资料等违规行为。在辖区网吧，工作人员细致核验实名登记制度的落实情况，检查未成年人进入标识张贴是否规范醒目，同时向经营商户宣讲扫黄打非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商户自觉履行主体责任，守法合规经营，共同守护校园周边文化。

0: 文化净土。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龙盘街道中都社区。近日，龙盘街道中都社区整合镇力资源，丰富活动载体，通过科普宣讲、书香共读、镇地开放、常态化巡查等多项举措，稳步推进扫黄打非工作落地见效，筑牢基层文化安全防线。
0: 中都社区面向居民与青少年开展扫黄打非科普宣传活动，倡导大家坚持绿色阅读，主动远离文化垃圾。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持续免费向居民开放，定期组织青少年读书会、好书分享活动，引导大家品读正版优质读物，用积极健康的文化内容充实课余生活。社区网格员志愿者依托网格化管理机制开展日常巡查，同步向经营从业者开展政策提醒，从源头上减少非法出版物的流通空间。
1: 下面我们来关注到明光举办首届乃绿波诗词飞花令大赛，古韵悠扬诵经典，少年竹诗展风华。8月26号，随着团体赛赛事结束，明光市首届乃绿波诗词飞花令大赛圆满收官。决赛现场高潮迭起，妙句频出，一场精彩纷呈的诗词对决让现场观众沉浸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中。
0: 本次大赛贯穿整个暑假，历时2个月，共有全市20余所中小学200多名师生参与，先后开展了8场比赛。经过前期预赛的层层比拼，优胜队伍会师团体决赛。团体决赛设置中学组、小学组2个组别，赛场上各代表队沉着应战，分工协作，选手们面对各类诗词考题反应敏捷，你来我往轮番接句，赛场氛围紧张热烈。经过多轮的精彩交锋，明光二中夺得了中学组团体冠亚军，明光市第三小学斩获小学组团体冠军。
1: 本次大赛的成功举办，为青少年搭建起以诗会友的展示平台，充分激发青少年品读经典、研习诗词的浓厚兴趣，厚植明光诗词文化底蕴，为本土文化宣传传承与文旅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活力。
0: 再来看初秋时节，来安县枝繁玉茂家庭农场的170余亩芡实糖碧波叠翠，芡实迎来了丰收采收季。塘面上连夜连绵，10余名工人抢抓时令，穿梭塘间采摘成熟的鸡头果。小小芡实被誉为水中人参，既为经营主体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以特色水生产业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凤阳方面，锚定绿色转型样板之城的定位，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奋力书写生态文明建设崭新篇章。近年来，凤阳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山水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守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2条线，全面深化林业改革，着力提升林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现代化大美凤阳高质量发展。
0: 该县在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过程中，组织开展林长制改革再深化、高质量发展、开新局大调研，召开林长能力提升年推进会等，健全林长组织巡林、述职、考评等制度。林长巡林4万多次，协调解决林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60多个，建立林长加检察长、林长加部门、林长加森林警长协作机制，持续推进自然保护地和湿地保护，探索林长加党建、林长加党支部加合作社模式，明确514个县镇村级林长责任区，细化职责，压实林草湿资源保护责任。
1: 在更好涵养生态、夯实林业发展根基过程中，该县大力实施绿美江淮行动、淮河生态廊道增绿工程，科学推进造林绿化，实施淮河岸堤保桩与生态长廊绿化近50公里，建成凤凰山、九华山、五英等10余处公园，新增绿地81万平方米，强化修复治理，完成15个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修复面积266.61公顷，成立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购买野生动物致害保险，查处非法捕猎野生动物行政案件，林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十四五期间，全县完成人造林 1.89 万亩，森林抚育13万亩，退化林修复 3.24 万亩，封山育林 4.63 万亩，森林质量提升 1.17 万亩。
0: 为了加快新林富民事业发展，该县通过引进农业社会资本，建设千亩樱花园、博壳山核桃基地、杏林园等林业产业，依托板桥园区的光伏新能源产业，六家托盘加工企业年产值超过亿元，带动了500余人长期就业。小港村宿、谢店民宿等对外经营，发展麻栗、金果林等特色产业50000亩。在博壳山核桃等林下种植白芷、丹参以及菊花等中草药1200亩，总铺的黄桃、红桃、英建的菊花、猕猴桃、凤阳藤茶等森林产品被认证为绿色食品，全县林下经济年产值2.2亿元，从业人员达到10000人。
2: 服务员，买单。
3: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2: 不需要了，谢谢。
4: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2: 服务员，打包。
5: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资讯第一台，
7: 资讯第一台，
6: 新闻全天候，
7: 新闻全天候，
6: 这里是
7: 滁州综合广播。
8: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

0: 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2: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些热点话题啊。这个虽然近期这个民航是迎来了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没有明显的上涨，部分的航线反而出现了特价机票的情况。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信息，来自央视财经记者。
3: 31日，整个暑运期间，深圳机场客流持续维持高位运行，日均运送旅客约19.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8%，日均起降航班超1200架次，同比增长近4%。那么本周已经是暑运返程高峰，不管是离深还是抵深的客流，学生都是主力军之一。
4: 今天要去上大学，我还是特别激动的。
5: 去吉林大学。
6: 近几天，在机场候机大厅和到达大厅，集中出现了不少穿着各色马甲的无陪儿童的身影，这也是今年暑运期间民航运输的一大亮点。在深圳机场内，专设多个无陪儿童专属候机区，多个航司无陪儿童保障人数创同期新高。
7: 我上周去上海玩了，叔叔带我去玩了迪士尼，现在才回来。
8: 从7月11日开始，我们单个航班的无陪儿童接收上限从原先的8个上调到现在的15个了。那么7月1日到现在，我们在深圳已保障无陪儿童已经有24544人次了。
6: 记者从深圳机场了解到，受天气等原因影响，今年暑运启动较往年偏晚，亲子游、避暑游等出行需求于8月中上旬集中释放，但旅客出行总量依然较去年稳定增长，其中部分群体增长较为明显。
9: 首先，出入境旅客的增长是非常明显的，其中呢，外国人从7月1日到今天中午，从我们机场口岸出入境人数同比增长了近30%，创历史同期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占比约60%，基本上整个暑运期间，机场都随处可见外籍旅客的身影。
10: 民航旅客的出行量呢，明显是比往年增加的。今年暑运期间呢，那深航共计保障民航旅客一共是29.8万人次，那同比是增长了16%的。
11: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虽然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
6: 记者在线旅行平台搜索8月31日北京至深圳航班，即使是当日预定的最低票价，也只要500元左右。北京至上海、成都、杭州均只要约300元。
12: 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今年暑运航司投放运力较大，目前并没有明显减少，但需求上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属于局部点对点需求，而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也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没有那么紧张，其实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6: 业内人士介绍，9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两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特价票，平台上出现大量一折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机票同样也随处可见。
13: 未来的1到2周，可能我们看到的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的客流规模，随着这个旺季过后啊，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因为9月份它还是一个传统的淡季，运力的话呢是比较充沛的。可能11之前的话呢，整体的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一个绝对值比较低的这种水平。
6: 记者也观察到，目前已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机票。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目前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假期机票的热度较去年同期高21%，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
2: 在这样一个时期，反而在出行的话上面得到了一些便利。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电影方面，暑期档电影总场次刷新历史同期记录。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中午，暑期档电影总场次达到了3843.9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的记录。
14: 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他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

0: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冷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摄。
1: 观众娱乐时间持续被短视频微短剧分流，院线观影已经成了仪式化场景化消费，非重磅影片很难带动入场。从前期的剧本评估、概念预演，中期的虚拟制片、数字的置景，后期的剪辑特效、宣发物料生产， AI 正在全面落地，显著降低试作成本和制作周期，改善行业长期偏低的 ROI。
2: 业内人士表示，影视板块是买预期的强周期板块，行情博弈的都是未来票房预期，不是已经落地的票房。当前行业进入了优质内容与技术迭代共同驱动的结构性行情。
1: 从1到2年的短期来看，整体还是弱复苏强结构，行情取决于重磅影片的供给节奏和口碑的超预期程度。而从3到5年来看，主要是看 AI 工业化能不能持续降本，提高成片的成功率，把 IP 多元化变现跑通。
0: 好，我们刚刚和大家一起了解暑期档的电影情况，不知道大家看了几部啊？
3: 是。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这则信息呢，我们来说一说纤维品的纤维含量的新国标来了。
3: 嗯，
0: 从30号开始，这个国家标准委员会发布了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将从2027年的8月1号起开始正式实施。那具体的情况如何，我们也依然通过央视频的一段音频来了解。
4: 有哪些变化，将如何更好地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5: 新国标明确要求，一般每件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
6: 我们在线上的时候，你披露的这个纤维成分和含量的信息，一定要给到我们消费者手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耐久性标签，我的信息是一定要保持一致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我们这个标准它这一次修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动。
5: 纺织纤维材质直接决定纺织产品的使用性能与穿着舒适度。新国标还强化纤维名称命名规范性，明确天然纤维、化学纤维应依据对应术语标准进行标注，并允许使用标准简称同义词，方便使用者根据需要选择。
6: 需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命名，不可以说你使用自己起的一个商品名儿啊，或者是说你使用什么什么功能的纤维，自己来这么随意的定义这个名称。
3: 这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啊。
0: 嗯，是的，我们的生活热点话题基本上和大家一起去关注到的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信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啊。
3: 是的，
0: 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整点之后继续回来。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5: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6: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7: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8: 大家好，我是夏天。
3: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8: 聚焦盲驾、飙车、规范暴走团，道路交通安全法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草案规定对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

0: 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草案还进一步规范暴走团，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交通非法活动。
1: 近日呢，一名网友发布了一则在上海嘉闵高架上与前方法拉利跑车追逐的视频，两车在车流中穿插行驶，场面惊险。而经过测算，该网友当时在高架上的时速可能超过130公里。8月29号，根据通报经调查，8月24号21点左右，许某某、陈某某为了追求刺激，各自驾驶车辆在闵嘉高速南向北主线部分路段超速行驶，并且伴有竞速、穿插等危险行为。目前上述两人均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近日，上海的吴女士发现放在包里的黄金手链被偷了，价值10000多元。民警排查和吴女士同住的6名室友后发现，在赵某某使用的豆包 APP 当中，留有如何删除微信转账数据的搜索记录。进一步排查发现，案发后赵某某名下存在一笔超万元的大额收款记录，收款方是一家黄金回收店的负责人。很快，赵某某就承认了自己偷手链的事实。让民警意外的是，赵某某其实偷了2条黄金手链，另一条属于另一位室友叶某某。他以为自己的手链丢了，但从未想过报警。
1: 近日呢，一条和好朋友的女友吃饭被殴的视频在抖音平台传播，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经芜湖的福渡派出所调查核实，该视频是张某某将自己的照片在豆包上一键生成之后发布在短视频平台的。目前张某某已经被警方依法予以处罚。
0: 8月24日22时许，滁州交警开展整治行动，查获一辆私自改装排气管的二轮摩托车，驾驶人承认改装排气，驾车炸街扰民。交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其罚款500元，责令拆除改装部件，恢复车辆原厂状态。这也是滁州首张该类噪声扰民罚单。警方提醒，非法改装排气管炸街属于违法行为，切勿追求拉风效果以身试法。
1: 再来看，近日一男子深夜盗窃自行车之后，连夜骑行了40多公里逃往外地。那淮北三堤口派出所民警通过缜密侦查，驱车跨市追击，最终呢在外地的一处公园内找到了嫌疑人。此时他已经因为长途骑行体力透支，正躺在公园呼呼大睡。民警当场将其抓获，并追回了被盗的自行车。警方提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0: 近日，六安警方玉安分局接到辖区银行网点工作人员线索，一男子到网点大额取现10万元。面对问询，言辞含糊，举止异常，疑点重重，民警迅速到场，将男子传唤至派出所审查。刑侦大队随即介入审查，经查，该男子伙同他人流窜至六安，专门转移套现电信诈骗赃款。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再来关注，摩托车被人骑走撞伤人，车主被判赔50000元。黑龙江哈尔滨2024年，李某的摩托车被男孩骑走，并在路上撞伤他人。经过法院的判决，肇事驾驶人是未成年人，其监护人赔偿7万，而车主李某因为没有尽到管理义务，需要承担次要的责任，赔偿50000。多年来，车主未履行赔偿责任，法官拘传现场，车主强烈反抗，近日经公安机关配合强制拘传。
0: 来关注到重庆等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这条消息。2026年9月1日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实施，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目前我国多地已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
1: 再来关注，网警公布了10起涉吉隆泥石流谣言案，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灾情信息误导公众、扰乱网络秩序相关违法犯罪，确保救灾工作顺利开展， 现在已经发布了十起典型案例。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下面来关注到我们的普法小课堂啊，来关注这条消息，来自记者卧底纪念币直播间揭露骗局，全是剧本，纪念币直播靠话术收割老人。
1: 是的，根据业内人士的指引呢，这个总台的记者调查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而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旁边还放着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其中所谓的稀缺、限量、高端等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坦言，这些全部都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而且呢是利用老年人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在网络平台大肆营销，取得高额的利润。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听听。
2: 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以及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话术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
3: 你任何的商品都在炒噱，都是你卖的。
4: 那老爷子收到手，说完了一看，币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品，就没有啥了。它们组合到一块儿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收藏价值，没有。
2: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4: 做网站退货多哪儿退
2: 的？记者发现，正对着主播台的显示屏正实时更新直播成交的数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
4: 如果就是流量丰富，天天100轮在线，1个小时卖3万，你想一下，1个小时正常你要卖3万块钱，一天比如说如果3个平台或者2个平台的话，一天你10万块钱。
2: 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仅仅开播1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0000元。
4: 我正常1小时从1场卖了10万块钱，正常昨天那个人是1小时卖了2万多，然后4小时就是8个点，我努力点就卖10万。
2: 对方还告诉记者，直播话术里宣称的含金打造，实为采用镀金工艺制作而成，产品表面只有微量黄金，但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他们就刻意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术来蒙骗老年人。
5: 你就说它表面是含金的吗？
6: 镀金那个金子叫啥？一点点就是含几毫克，
4: 非常少。
2: 工作人员坦言，在直播中只管营造产品的稀缺性和收藏潜力就可以了。
7: 当然，因为他们有的人问的问题，你比如说你这种假的骗人的，根本就不用搭理他。这线下2万套也行，线下5万套也行。说直白点，这玩意儿就是可以无限生产。
0: 到底是真的镀金还是真的含有黄金？这个也希望朋友们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1: 是的，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呢，都是针对老年人。
0: 是，
1: 而老年人被骗多半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缺爱，所以不要只顾着告诉长辈，小心那些针对老年人的骗局。
0: 是的，
1: 还有呢，我们也要了解老年人背后的辛酸。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情景模拟剧，依然是说到的电诈。
8: 看镜头啊，来3、2、1，开始。 那天我在公园下完棋，刚准备回家，有一个小伙凑过来说，他们公司新出了一款秘制口服液。
9: 哎，我知道，是不是说喝了以后可以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然后还可以包治

0: 病。
1: 对，就是这么吹的。当时我觉得不靠谱，转身就要走。
0: 哦呦，但是啊，架不住人家嘴甜，会来事儿。反手再送你一盘鸡蛋。
1: 没错，你咋知道？
0: 接着啊，再热情的邀请你去听健康讲座，到场以后还能免费体检，
1: 一点不差。
0: 然后一进会场，所谓的专家那是吹得天花乱坠，台下的观众带头鼓掌，所谓的什么灵芝口服液、海参粉，还有磁疗床垫，你一买就是一大堆。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0: 哎，我爸当年差点入手全套，硬生生的被我拦了下来。
1: 我拿的是信那些东西，我孩子常年在外，总说工作忙，一年回不来几次，好不容易回来了，还总挑我毛病，嫌我啰嗦，嫌我不懂事，没人说话，没人陪，也就是那些人天天围着我嘘寒问暖。不拍了，没人懂我。
0: 哎，说对不起，您别不拍呀，您不拍了我们的宣传任务完成不了了。
2: 哎，这不是任务的事，说您今天站了出来是为了让更多的老人不要被骗，不要被忽悠。骗子呢专挑你们这些老人下手，其实就是拿捏了你们想要健康想要有人陪伴的心思。您今天要是说了出来呢，其实就是守护了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呀。
1: 对，没错，接着拍。
3: 爸，检察院的同志已经把你被骗的事情告诉我了，对不起啊爸。
1: 没事，家里有爸呢。
4: 长辈们真正渴求的从来不是瓶瓶罐罐的滋补品，而是儿女常伴身旁真心相待的暖心陪伴。
5: 是的，也希望朋友们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常回家看看。
6: 对，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有这种针对性的网络诈骗，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在菜场门口，可能你还会遇到啊50块钱可以补牙的情况。
5: 哎，50块钱可以补牙，你会得到什么？牙痛难忍，图便宜找到了菜场的游医，花几十就能补牙，得不偿失。我们来关注一下。
7: 哎呦，咋了兄弟？牙疼？
8: 牙疼，昨天刚补好，今天就疼起来了。
7: 你在哪儿补的？你没去中医吧？
8: 我在我们那个菜场流通商上补的，50块钱一颗，便宜得很。
7: 哎呀，你这肯定是遇到庸医了。走吧，我带你到正规牙科医院看看。
9: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相关规定，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非法职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一旦造成损害患者身体健康等严重后果，还会触犯非法行医罪，依照刑法相关规定承担有期徒刑、罚金等刑事处罚。口腔诊疗属于医疗操作，对器械消毒、环境无菌、操作规范有着严格要求，若是操作器械达不到灭菌要求，极易引发交叉感染风险，严重的可能威胁生命安全。
10: 检察机关再次提醒，看牙务必选择正规医疗机构，确认医生执业资格等相关医疗资质，主动远离无证黑诊所、菜市场游医，切勿因贪图低价而损害自身安全健康。
5: 有任何问题请大家到正规的三甲医院去前往就医。
6: 是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网友的遇到的一个疑惑啊，这个2013年买的新房交付使用之后呢，就发现开始下雨渗水了，找物业维修但一直都没有修好，这10多年里渗水问题一直反复，开发商和物业都不管了，遇到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11: 2013年夏天，我买的新建商品房交付使用，当时我发现下雨后室外平台会向室内渗水，向物业反映后他们派人进行了维修，但渗水问题一直存在，后来开发商物业不予理睬，直到10多年后漏水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我应该怎么做呢？
12: 首先，如果是开发商交付使用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在保修期内你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修复责任，如果开发商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或者不能修复的，你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由开发商承担。其次，根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的规定，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保修期限为5年，你的房屋外墙面渗水的情况已经长达10年，如果不是房屋主体质量问题，属于过用设施设备导致的渗漏，所认为破坏的情况由破坏人承担，修理的

0: 外，在开发商保修期满后，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53条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20条的规定，即住宅维修资金专项用于物业保修期满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物业有义务就公共区域外墙导致的渗水承担全部的修理责任。所以建议你先通过专业鉴定等方式确认渗水原因，进而要求责任主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是物业开发商不配合，可向当地房管局投诉，也可以通过保留房屋长期渗水的相关证据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后续因侵权方不履行应尽义务而产生的鉴定、诉讼等费用均由责任方承担。
1: 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首先要联系物业啊。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3: 普法小课堂，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带大家来了解一下那些邪教当中的伎俩，全能神的伎俩，看看你有没有中招。

0: 这两个人坚决不承认，
1: 没外伤，也不承认，谁是凶手？
2: 不是你杀的，为什么在那里偷偷掩埋？
3: 你们涉嫌杀人，有尸体，你知道吗？
0: 死者是死于急性肝炎引起的肝衰竭，疑点在于急性肝炎治疗技术比较成熟，为何他没有及时治疗？
4: 那可能是邪教，我刚跟他家人通电话了。
5: 他跟着别人信全能神邪教，钱都败光了，有家不回，有病也不去看，
4: 这很可能就是突破口。

0: 在你们窝点搜到了上万份全能神反宣品，你什么时候加入全能神邪教的？
1: 我是半年前加入的，三年前我接到上级理事的指示，派我一个神圣的任务。
2: 张三，老天爷指示王五他即将前往极乐世界了，你过去照顾一下他，获得接近灵魂的机会。
1: 王五好一点没？王五
3: 人死了怎么办？人死了怎么办？
2: 死了，那他是有缘到老天爷身边去了，找个地方把他埋了。
4: 这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如果及时就医，他就不会死。是你们的老天爷害了。
5: 你们信的老天爷是全能神邪教，是蛊惑蒙蔽群众的害人组织。
4: 老天爷也害了你们，私自处置他人尸体，同样属于违法行为。
6: 我们刚刚是通过一个真实案例的一个简短的演绎，带大家了解这个邪教当中的一些伎俩啊。那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你们刚好有你家在一块
3: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3: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
4: 滁州综合广播，
5: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
15: 文明城市伴我行。

北京时间早上的9:32，此刻问候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把你看得心醉，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新媒体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停城950，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平台啊！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作品关注点赞，就转发就暂不需要了哈。此时此刻我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很难受，还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话筒忽然之间声音全部消失不

见了，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同事是什么样啊，但是我有一个习惯，一定要听到自己耳机里耳返的声音，这样才觉得说我的声音是传递出去了，在这个频率的人都能听到清清楚楚，哎，这是一个心理作用啊。好吧，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已经进入到九月份的第一天，9月1号，家里的孩子们，熊孩子们终于全部都神兽归笼了啊！家长们好像舒了一口气啊。在过去的2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忙忙叨叨，高高兴兴，兴高采烈，但也有一地鸡毛的时候啊。这种日子终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又可以学习新的知识了，又可以回归到大集体的生活当中。新的一个月份，新的开始，我们就有新的期待，新学期正式的开启了，而且进入到秋天之后，一下子你就觉得体感上非常的舒服。今天滁州没有雨，目前来说微风拂面，空气很清爽，就让人感觉格外的舒适。当然今天万千学子迎来开学的第一天，校园里面从空空荡荡安安静静又恢复到热闹的气息了。如果你们家刚好旁边就有一个学校，窗户一打开正对着学校的大操场，等会儿大概几点我不太确信，他们就要开始大课间了，然后就要开始同学们围在操场上一起做操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好好珍惜当下的时光，赶紧调整好状态，收心归位。在新的学期里面呢，每位家长都希望他们脚踏实地，认真学习，积极向上。当然我们也祝愿各位家长工作顺利，每时每刻也不要忘了爱护自己，珍惜当下啊。我找了一首歌，但我发现它的时长太短了，不过因为它太好听了，还是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牛仔很忙，最近大家都要忙起来哦。稍作休息，下一个时段9:40一同关注资讯多看点。

0: 洞悉近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今天的最新鲜资讯。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截止到8月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西藏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救灾工作仍在推进，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总台央视记者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区，原本在这里的5层建筑仅剩地基和钢筋，多方力量正加快搜寻失联人员。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规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今天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8月31号，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公布了10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1号20时到9月1号20时，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大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吉林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8月31号17时，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移入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有可能再次发展为台风。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针对近日2名儿童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事件，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日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经完整的保存事发监控，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8月31号，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近日，江苏徐州蟠桃山景区一名游客突然晕厥倒地，危急时刻，景区应急救护人员韩杰迅速使用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进行施救，并拨打急救电话，患者病情好转后被送医，目前该游客已经出院。 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二月，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一起肝吸虫病聚集性疫情，五名聚餐食用淡水鱼片的人员全部确诊为肝吸虫病，其中四名患者肝功能受损，所有患者经过驱虫治疗后均已经痊愈，没有出现重症或死亡病例。中国疾控中心提醒，肝吸虫成虫可在人体内存活20到30年，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将鱼肉彻底煮熟即可杀灭肝吸虫。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近日有网友留言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呼吁全面推行车牌识别无感支付。对此，交通运输部回应，不取消 ETC， 推动 ETC， 人工收费和手机加无卡通行三种模式并行，由车主自行选择。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经济热点快评，此次 ETC 争议的官方回应为数字化时代公共服务优化提供了生动的范本，倾听每一位的民生诉求，正视每一个服务短板，兼顾技术进步和公众体验，平衡效率提升和普惠兜底，在多元协同之间稳步兴固相推，才能让新时代发展既有时代速度，更有民生温度。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一组财经方面。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止到8月31号13时，暑期档电影票房超过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3.3亿，放映场次超过3850万。

舍得为孩子花万把块钱买单。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的专项行动通知，其中提出加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提升行业采用模用的质效。

0: 关注两则文体方面，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了黎巴嫩队，取得两连胜。国际乒联2026年第36周世界排名公布，男子单打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八，女子单打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二。健康生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般来说，如果每天坐姿超过8小时，一周内超过5天，或连续静坐2小时不动弹，就称得上是久坐。科普小知识，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中午摄入咖啡能够得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的影响，下午或者晚上喝就容易影响睡眠。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安徽本省方面。8月31号上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在全面总结“十四五”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对“十五五”时期全省人社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和安排。2026年秋季开学在即，为了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行为，维护学生及家长合法价格权益，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文件，对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和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提醒告诫。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部署开展全省深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串通投标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8月29号，由安徽省公共图书馆联盟推出了2026年书香安徽江淮读书月系列活动，在安徽省图书馆启幕。全省133家公共图书馆协同发力，10大系列活动将从8月底持续到整个9月份，部分项目延续到年底。8月31号，备受期待的黄山市“十四五”综合交通重点项目涉县新安江小川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座全省首座隧道锚式悬索桥就如一道飞虹飞架新安江两岸，彻底打破了江水阻隔，圆了小川乡两岸3万多群众的跨江出行梦。今年秋季开学，合肥31所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集中投用，不仅新增了3.3万个学位，硬件配套也全面升级。8月31号，记者实地探访了部分新校，亲身感受到这里宽敞优美的育人环境，为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继续关注安徽本省方面，聚焦湾仔区、繁昌区、义安区、青阳县、石台县5座完美宝藏小城，5地分别拥有乡村新业态、古窑遗址、青铜文化、九华山水、原生态森林等资源禀赋，是安徽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代表性样本。8月28号，合肥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正式报到，今年学校迎来1000名新生。

0: 开设了13个理工类专业，新增机器人工程、新能源科学和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紧扣合肥新能源、集成电路、智能汽车等产业需求。值得关注的是，全国首个聚变工程学院于该校正式成立，开设材料物理、应用物理学、智能制造工程三个专业，聚焦前沿领域，培育应用型创新人才，期待青年学子在这里学有所成，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前不久，多位桨板爱好者从泸州公园水域出发，沿环城河、南肥河向东南方向一路破浪滑行，最终成功抵达巢湖岸边。这场超长距离水上穿越，不仅以独特的水上视角解锁了城市别样的水岸风光，也推动小众的桨板运动走进大众视野。最近在安徽合肥街头上演了一场激烈的追逐，两名盗窃嫌疑人发觉被民警盯上，分头向不同方向疯狂逃窜，执行警力箭步冲出，在街巷展开追逐，一路狂追数百米，两名嫌疑人最终体力不支，被民警当场抓获。两人对流窜至合肥预谋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
0: 说，我不能自己出去玩啊，我只是自己逍遥快活，我就有负罪感，我要让孩子跟着我一起去开拓视野啊。
3: 哦，是吗？可能是，就是可能你是有孩子的会有这种想法。
0: 对啊，
3: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哇塞，我一个人出去玩我好开心啊。
0: 你看，这就是我们不同身份不同阶段，我们给大家带来不同角度的这种展现跟思想的碰撞。
3: 嗯，
0: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啊。你看倩倩她是单身小姑娘，然后我是有家有口的，上有老下有小的，所以我们光光在对待假期这个事情上观点就不一样了。
3: 嗯，
0: 很正常。我现在如果让我再重回到18年前，我要向年轻的你们多学习。那个时候傻乎乎的，那时候文旅事业也没有这么的发展。
3: 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想过，就是说给自己去放个长假，然后去看一看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是呀，那主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没有钱。这是很重要的，
3: 很扎心的一件事情。
0: 对，接下来帮大家省钱了哈。9月1号开始呢，滁州限量发放这些消费券，来看一看。其实之前已经说过了，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要说的是，
3: 是这个发放面额20元的消费券，有8700张，适用于电影票的消费。你要说到这个电影票啊，今年暑期档的电影，你还别说，好看的有特别多。
0: 我只看过了
3: 8仙。
0: 是。
3: 你只看了8仙？
0: 只看了8仙。
3: 我看了《龙餐馆》还有《空枪》这两部电影我都觉得非常，就是推荐大家走进电影院去好好的沉浸式感受观影的。
0: 你看年轻的朋友给大家推荐了，听说还有一个巨难看然后票房特别好的
3: 牛来。那个电影的话，可能大家从电影院的海报就能够看得出来，它非常之随意，都是工作人员自己画的海报。
0: 真的吗？
3: 对，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是真的有看到了是牛来的海报。
0: 天哪，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你往往不走寻常路，就你这条路不一定走得繁花似锦多漂亮，也会引来无数人围观。听说很多人去影院就是为了感受它到底有多难看。
3: 是的，就是难看的电影我也不会去看，但是特别难看的电影我就想要去看一看它到底有多难看。
0: 所以特这个字很重要，
3: 猎奇嘛。
0: 你得特别。
3: 对，
0: 好，我们说的这个电影惠民活动呢，它就是从今天开始可以参与了啊。
3: 对，
0: 发放电影消费券，如果你也想到电影院去观看一下属于自己期待的那部电影的话，你可以在大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的小程序来领取，听说某位同志已经领了。
3: 是的，虽然说是今天上午9点钟开始发放消费券啊， 但是呢，这我刚刚在9:30的时候进去还是能够领到的，所以大家可以再试一试啊。而且呢，不只是今天会发放，是从今天开始每周二上午的9:00限量发放消费券，7天是一个周期，一共有9期，就是大家可以领9次。
0: 我们都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就觉得消费券那个9:00一到闹钟一响，你就得快速在10几秒之内抢到。
3: 嗯，
0: 但倩倩刚刚给我们提供一个信息，

0: 他九点半领的时候还有，
1: 对，
0: 现在虽然是10:12，但是你们试试吧，
1: 试一试，
0: 祝大家好运。
1: 嗯，
0: 20块呢，
1: 20块钱呢。
0: 是的，好，这具体在哪些影院？之前我们已经提过了，滁州基本上所有的影院都可以使用。
1: 嗯
0: 嗯，另外还有一个是惠民观影活动，这是哪家银行？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像中国邮政，
0: 我看有你相伴，邮是邮政的邮嘛？
1: 对，
0: 那就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滁州分公司啊，大家也可以去观看一下。活动期间你在淘票票 app。
1: 那这个我们不常用，我们基本上用的比如说美团用的
0: 比较多，美团 APP 猫眼电影、支付宝 APP 淘票票小程序购买滁州市域内电影院的电影票，你选择支付宝或者美团使用邮储银行卡支付，随机立减8-10元。
1: 对，这就是用他们的这个银行卡支付会有这种优惠。
0: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现在生活当中我们日常消费的任何一个场景，你都可以有那个薅羊毛的机会。这个薅羊毛是官方给到大家的，比如说我最近就发现我去加油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说来给我加满或者加200块，你要问一下那个加油的工作人员，说有没有什么平台可以优惠5块、8块、10块的。我每次都问，然后他帮我让我打开什么小程序，然后巴拉巴拉，每次都能减个5块，最少最少的好像一次减个10块。
1: 有，
0: 对吧？
1: 就是你平时去我加油的时候也是，因为你会问，我说你们家这个美团、抖音有没有啥活动啊？说哎有的，然后你可以就是搜索什么什么，有这种代金券可以去使用。我之前都是傻不愣登的，是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那主要是年轻人不差钱儿，
1: 没
0: 有。
1: 有
0: 的时候，其实差不差钱儿是另外一回事情，就是你能够薅到这笔羊毛的那一刻，就好像别人请你喝了一杯奶茶一样，
1: 它
0: 是。它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1: 嗯，
0: 你还包括啊，你在一些超市，比如说滁州的盒马，咱也不是替他打广告啊。
1: 嗯，
0: 就是以前我在他家买东西，买完了就付款。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无意刷到他现在有好多直播间在抖音平台直播，然后我常买的那一两款的那个面包，他的现场购买价格比如说是12.9块，
1: 嗯，
0: 但是他线上你团购的价格是9.9块或者8.9块，每一样能便宜3-4块钱。然后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刚好我办了他们的会员嘛，然后我直接去在那个付款的时候扫我的会员码，然后支付的时候我不用操控什么抖音平台，它自动帮我那个费用就减掉了。
1: 哇，那真的很方便，
0: 是吧？就是有时候你们去看一看，适当的看一看，也许就能薅到这样的一些羊毛啊。
1: 嗯，
0: 你看一开始就给大家送福利了，是不是还蛮棒的？
1: 啊，太可以了。9月的第一天啊。
0: 嗯，后面还有哪些好的福利，我们在下个时段跟大家来释放啊。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随着大家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早高峰、晚高峰、节假日，无处安放的爱车越来。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
11: 文明城市伴我

0: 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小然。
1: 大家好，我是芊芊。
0: 新媒体账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停城九五零"就可以找到我们哈。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生活当中跟大家有着万千联系的一些民生话题，来看一看网友的咨询相关部门给出的回复哈。
1: 是的，首先呢，有关于咨询到孩子入学疫苗查验要怎么操作，怎么查看检查报告呢？
0: 嗯，据了解，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的查验报告是可以通过晚视通 APP 来进行查看的。
1: 嗯，
0: 这具体操作方法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哈。
1: 对，具体操作方法就大家打开这个晚视通 APP， 首先这个在首页选择搜索疫苗接种服务啊，它就会跳出来这样一个这个进入的像这样一个平台了。
0: 是，
1: 然后在右上角选择需要查询儿童的姓名，然后选择入学查验就可以了。首先还有就是核对页面信息无误之后，点击电子查验单导出，即可查看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查验报告，长按查验报告也可以保存图片到手机里，
0: 非常方便啊。晚视通可能在某几年的那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我们常常会使用，特别熟悉。它现在功能在不断的完善，很多我们日常比如说这个看病啊，然后还有就是小孩教育啊，我们交这费用交那费用啊，但凡涉及到我们切身利益的一些事情，在上面都可以找一下啊，也比较的方便。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有网友问到，人民广场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据了解呢，滁州市的图书馆分为总馆和分馆，人民广场图书馆就属于分馆，具体开放时间呢是在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每周一闭馆，节假日是正常开放的。那成人部一楼自习室和文学阅读室在上午9点到晚上9点开放。
0: 大家如果有电话的话啊，有问题咨询可以打他们的电话0550-2199-155。滁州市图书馆的分馆呢是在琅琊区琅琊东路的258号，就是人民广场的那片区域啊。它的开放时间跟总馆又不太一样啊，是早上8点到11点30，下午2点30到6点，就等于是跟着正常上下班的时间来。
1: 对，
0: 每周一统一闭馆，节假日正常开放。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咨询啊，他们的电话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311-3574，311-3574啊。这是生活当中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不求人，直接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
1: 是的，便民服务热线真的非常的方便，你像你需要查询我们滁州本地的呀一些信息，各个地方这个公共场所的它一个开放的这种资料信息的话，都可以拨打12345。还有一个特别方便的，像我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我会请教豆包。
0: 哎呀，我刚刚还想说倩倩别说123，我们一起说出他的名字来，重新来一遍啊。生活当中万事不求人，只求自己一部手机上的 APP 即可搞定，请大家来关注123
1: 豆包。
0: 真的，就是它不一定能解决你100%的困惑，但是日常，但凡我们在网上能找到的信息，你一键问他的话会比较方便，而且跟他有对话感。
1: 对，都有，它就像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
0: 小助理，
1: 小助理，万事通，什么都知道。
0: 是的，确实是有作用的啊。但是就是建议啊，有一些人群在使用某些个需求的时候，就要多谨慎一点。比如说你要做专业的一些报告，
1: 它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它有专业模式跟任务模式，像任务模式就得花钱了，我也了解过的。
0: 它有花钱的部分是吗？
1: 有，豆包它是有花钱的功能的。
0: 花钱的功能主要是应用于哪些区域模块呢？
1: 你比如说，你需要让它去执行一个任务，比如说豆包，你帮我，其实我平时是做一些什么公众号推送的，就你帮我做一个公众号啊，这些东西它就需要运用到你给它一个口令，它能直接帮你完成它，这个就叫做豆包的任务模式。它这个任务模式呢，可能就是需要去消耗它的词源，所以说它这些内容是付费使用的。
0: 你这样说的话，我好希望豆包帮我做抖音视频推送。
1: 真的可以，但是需要消耗词语。
0: 就是这个是需要花钱的。
1: 对，他有
0: 花钱的、这个、那就算了、嗯、单位不报销，还是自己费点脑子费时间吧。哎，但是我觉得豆包有两个功能，最近我感受特别好。
1: 嗯，
0: 第一个是有一次某一项环节需要我提交工作照片，是两寸的。
1: 哎，对。
0: 然后它的背景要求是蓝色的背景。两寸的照片，偏偏我没有蓝色的，然后我的那个家里面又是一寸的，就所有的都不匹配。然后我就想说去那个店里面去拍照，网上现在到处都有30几五十几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可以帮你拍照达成。后来我身边有个朋友说，你傻呀，你为什么不使用豆包啊？我说豆包还会干这个。然后我就把我的需求输送给他，我给他我一个手机里的照片，
1: 嗯，
0: 是我之前拍的白色底子的，我说请帮我白底换成蓝底，一分钟不到
1: 就出来了，很简单。像现在
0: 一分钟不到，亲各位，就是我省了30-50块钱。
1: 对，
0: 而且
1: 不用去重拍了，
0: 它是就是依据你原来给到它的图片，就是变色了而已、嗯、
1: 对，
0: 甚至它还可以把你的就比如拍出来的照片某些个部分场景你觉得要优化的，你给到它下指令，它就可以帮你把那些你不想要的东西去除掉。
1: 嗯，对啊。但是这里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这个是因为我有原片的情况下，你让豆包帮你

0: 你去换一些背景啊，帮你去改变图片尺寸啊，这些都是它能够做到的。但是呢，你要如果让豆包直接帮你生成一张证件照的照片的话，它就会运用到你的 AI 形象。
1: 那个太假了，
0: 那个很假，
1: 那个非常假。
0: 对，这个不可以用作证件照的啊，大家也可以就是了解一下。
1: 它是可以在你原有的基础之上做一些你想要达到的某一种
0: 简单的
1: 结果。对，简单的是一定要有原片。然后我身边还有一位老师啊，他其实是一个高校的这个客座讲师教授，他经常也讲课。因为我们之前因为工作的关系联系了，我才发现人的学习真的是永无止境的。他有一天就是忽然之间他的视频发送发生变化的时候，跟他交流，我才知道哦，原来他还知道很多其他的一些 app， 他可以生成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我跟千年都在从事新媒体这个板块的工作，你像我刚刚说的视频生成，他就可以用极梦
0: 啊，也是抖音那边绑定的一款 AI 的制作软件。我最近在研究这个东西，我要用它去做一些 AI 的视频啊什么的。
1: 它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你想要生成一个 AR 的智能的视频，大概是10秒钟，然后你给它下指令，你比如说狼牙山醉翁亭，然后欧阳修穿着宋代的制式的服装，手持那个酒杯，然后和与民同乐的那种场景，给他下一些核心内容的指令，他就会帮你生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视频，10秒钟。
0: 对，
1: 而且是不花钱的
0: 哦，免费的。
1: 反正我不知道，我没有具体试过，但是他做的那个东西出来的成品跟我说，丫头，这个是不需要花钱的。
0: 哦，那这个确实是能够，
1: 我不知道他是通过哪些板块就是怎么样去操作的，我没有试过。我就觉得说这是我暂时没就是不想
0: 涉及
1: 不想去探究的领域。因为风格不一样嘛，但是我觉得仍然很厉害，就是一个在持续不断的学习探索新的领域，并且不断去实践做出持续作品输出的，我就觉得很厉害。
0: 而且现在 AI 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它做出的东西，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抖音上面一些真人，就类似于很真的那种 AI 短剧。你一开始看你觉得哦，这是真人演的吗？好真啊。但是下面有个提示，该作品含有 AI 生成的部分。
1: 但你不觉得吗，看多了就挺烦的，一看就是 AR 脸。
0: 哦，最近好多朋友身边的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最近好喜欢看 AI 短剧，我都不看真人演的了。
1: 我们之所以探讨这么多 AR 的一些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分享的一些内容，是因为它真的已经遍及到千家万户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日常生活当中我遇到卖菜的，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雨后的下午4点多，我在凤凰路上，然后刚好路过了一个摆摊的卖家里面自种黄瓜呀蔬菜之类的一个姐姐，然后我就蹲下来，那个黄瓜是一看就是家里种的，它不是很好看，但是他就很诱惑你。我蹲下来问他，我说这个黄瓜是老的还是嫩的，好不好吃？那你可以问一下豆包，我们这个黄瓜可好了。他下意识让我问豆包，你知道吗？
0: 我说哇，
1: 他下意识就让我问豆包。哎，我就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日常有没有使用它的习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有没有发现身边人，就是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认识的人，他们是不是也常常在提及到他？
0: 哎，我妈经常用豆包，哎，我妈用豆包估计比我还勤呢。我自从教她用豆包之后，她现在什么事她都不问我了。以前她会说，哎，我这个手机上面这是咋回事啊，那是咋回事，现在直接问豆包了，给我省了不少事。
1: 今天是豆包专场。哎，说到这个，我昨天才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谁不重要，关键是有这个事儿啊。最近我一个姐姐她忽然给我打电话，因为她可能认为我知道的更多一点，但是我对这个领域确实也不太了解。她说，妹妹，我想要去上海去学一个证，叫养老护理员证，因为身边有一些其他认识的人在一线城市去做这个，每个月的收入可能非常可观，然后他刚好在找工作的这个关键节点，他说听说只有上海有，然后我要去上海，你帮我先打听一下有没有，有的话我去那儿学，学了之后我要找工作，我要挣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我说滁州也有，你就不必舍近求远，跑那么远，然后丢家弃孩的，对吧？你在家里面学也可以。然后他说你帮我问一问，刚好问的时候呢是周末，我说周末人家不上班，我就昨天就特意问了一下，我是先问豆包的，给我一些线索，然后我才问，确实滁州是有的。
0: 是可以
1: 有这个养老护理员，
0: 不用去跑到专门跑到上海。
1: 对，有人他可能有一个误区，一个是。

0: 护理类它有两种，一个是专业类的，比如说你从前你的中职啊，你的高职，或者你学校学的是种护理专业，你以后未来工作的场景是在医院里面做专业护士，这个肯定是不适合完全小白基础的。有一种养老护理员证呢，它是完全适配于小白，就是你哪怕学历不够，你曾经没有接触过，没有学习过，你依然可以在滁州人社局备案的一些机构去进行正规的短暂的学习，拿到了合规的证件之后，在学行网上是可以查到的，然后可以在全国各地去进行这个工作。他可能未来适应的场景就是像是一些养老机构啊，福利院呐、啊，或者说家庭里面的一些助老的工作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刚好虽然是个人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具有普及性，我们身边可能很多人他们也在从事这个。如果你们想要更多了解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滁州人社局的相关电话，再详细的咨询一下啊。嗯，好，说到这个呢，我们稍后会有一则关于滁州有这样的一些职工可以申报的一项补贴，我们留一个空档，因为刚刚说的也比较多，稍后下一个时段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刚刚我跟倩倩找了一首歌，
1: 我在想你为什么要找这首歌呢？
0: 因为不是开学吗？
1: 哦，就是跟孩子相关的，对吧？就这种儿歌，
0: 我完全是自私的，就是自己想听。
1: 你想听这个？
0: 因为昨天是8月31号，我一个人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忽然就调到了一首歌，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1: 喜欢酸的甜，你就是真的我。
0: 就以前听这首歌是无感的，就觉得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孩子们听的，但是昨天听到的时候，我竟然就是还小小伤感了一下。因
1: 为
0: 里面很多的歌词它会把你带入到你还是小姑娘，还在高中大学读书的那个时候，无忧无虑的，然后有就是莫名其妙有些时候就触景生情，听歌会觉得有一点伤感，
1: 还是比较感性
0: 啊。然后我记得这首歌是我在到滁州的那一年特别流行特别火的一首歌，应该属于80、90后可能某几年比较重叠的，就大家都会怀念它的一首歌。
1: 来听一听啊，
0: 朱之歌，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版本，好像之前还有个男生唱的，听一听吧。
1: 是，嗯。

0: 度超1370米，这样体量的铜金矿床以往都发现于西藏等地方。
1: 一、不接陌生人电话；二、谨慎点击链接，不扫陌生二维码，不下载陌生软件；三、保持警惕，上网时不透露自己和家庭的相关信息；四、下载并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时获取防骗信息；五、有疑问及时拨打110。心中无贪恋，骗局远身边，时刻绷紧防范之弦，严防电信网络诈骗。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怎么样，刚刚那首猪之歌有没有把你带入到
6: 童年？
5: 某一个童年对你来说是童年是吧？
6: 哦，确实是童年。
5: 我跟旁边的这个小女生差距有点大，代沟了将近多少年？你是九几年的？
6: 七啊，九七的。
5: 我的天哪，十几年真的是喊阿姨有点不太合适。
6: 哎呀，那没有，哎、真的。
5: 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在一些社交场合，大家并没有那么熟，不是亲戚关系，也没有什么长辈跟晚辈的这种顾虑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从综艺节目或者说有一些画面当中啊，网络节目当中获取，你不一定非得按年龄喊。
6: 对啊，
5: 你比如说我曾经看过那档节目叫什么，就是刘晓庆跟一帮年轻的演艺界人士一起去参加那种综艺节目，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就是20岁出头的小男生小女生喊刘晓庆姐姐。
6: 我跟你说，那肯定都是喊姐姐的，不论是多大，
5: 就不管你是60、70岁还是50、60岁，喊姐姐，姐姐姐姐姐，我现在特别喜欢姐这个称呼
6: 啊。是吗？就是姐这个称呼，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你是在比如说职场里面，就对于年龄肯定看起来就是稍长一些的，或者前辈啊什么之类，你要么喊老师，要么就是姐，
5: 对
6: 哥，
5: 还有就是老师这个称呼也比较多。但是有些人会对这个称呼存在一些困惑，而觉得老师应该就是从事教育行业的，你现在的岗位是在教育育人的岗位上，你才能够被称为老师，为什么生活当中动不动称作老师呢？
6: 那可能就是说之前我觉得老师这个词儿，你比如说是你是实习生，你刚进入某个岗位的时候，有一位前辈去引领你，带你去进行就是手上的工作，就你会把他称之为自己的师傅啊、老师啊之类的。
5: 以前习惯于喊师傅，现在习惯于喊老师。其实大家要慢慢接受这种称呼，它的别具多样性的内容。不光光只是身处在教育岗位上教学生的那个被称为老师，生活当中更多普遍的场所，好多情况都会被称为老师。我们有一句这古文里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但凡是他能够给你带来引导的帮助的，没有更好的称呼，其实老师就是一种礼貌性的称呼和尊敬啊，
6: 没错，
5: 所以大家不要太介意。好，接下来这个信息刚刚说了，就必须要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个是针对有一些行业的 人的一个补贴。你看啊，这补贴的对象主要是
6: 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一线职工，或者是直接面向客户的服务，比如说像一些推销人员，从事技术工作的一线人员等等。同样呢，在与在滁州注册的企业，比如说该企业成立工会组织并缴纳工会的经费，在这些企业里正式签订劳动合同且是滁州市工会会员啊，需要登记在册的啊，这些。同样呢，在2025年11月1号到2026年10月31号期间，职工通过在职学习取得国家承认的大专本科学历证书，方可填写学历提升补贴申请表。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滁州市总工会的微信公众号上去获取这个申请表的这个附件啊。同样呢，像一些同等条件的农民工、大货车、网约车、滴滴司机、外卖送餐员、快递员等新兴的就业形态劳动者，各级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最美职工等先进称号获得者优先，每人每年只能获得一次的学历补贴。
5: 好，符合标准然后能够匹配得上的朋友，大家主动的来关注一下啊！我今天尤其感觉有个搭档的重要性，因为前面已经好的差不多的咳嗽，就是以为已经结束了，但是他又死灰复燃了，真是讨厌。秋天秋凉了，可能有一些就是季节性的过敏的这种症状的朋友，大家多多的然后关注一下，保护好自己哈。这条信息呢，其实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说，但仍然可以跟大家再一次的重点强调一下哈。免费乘坐楚宁城铁的活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会一直到2026年9月15号。它主要针对的我们的对象呢是
6: 2026年滁州市内的2026级的高校新生啊，也就是说就是入学的啊，这种高校新生
5: 大一
6: 大一的
5: 新生
6: 免费乘坐楚宁城铁，
5: 是，然后针对的是滁州市内的几所高校的学生。滁州学院的大一新生应该还没有来。
6: 哎，我昨天真的，我是星期天，因为我这周是出去了一趟嘛，我坐高铁的。星期天回来的时候，我就明显能感觉得到很多提着行李箱的返校的，
5: 是是是，主要是返校的一些老生，大二的呀，大三的呀，甚至有大四的，然后更多的大一的新生，可能我估计应该是在这个周末，这个周六周日。
6: 啊，滁州学院的不知道哎，反正我现在我看到很多的高校，8月20多号就已经开始新生报到了。
5: 那你那个是放眼全国？
6: 哎，对，
5: 滁州学院的应该还没有来，因为往年连续两年我们曾经做过欢迎新生的这个报到到校，我们去做过现场的采访，然后两次都是我去的，基本上都是在老生报到之后的下一周。所以这一周末可能其实也很好打听啊，或者你翻看一下滁州学院的微信公众号里的发布，我有时候会看一下，你就能看到。哎呀，你说送孩子上学到学校报到，尤其是大一的刚刚高考结束的，然后第一次离开父母身边的那种场景。
6: 哎，你说这个我就突然回想到我在四川上大学，妈妈和外婆送我去的。对，因为我爸爸工作会比较忙，所以说是妈妈和外婆顺便他们想要去四川玩一玩
5: 玩一玩，
6: 然后就是送我到学校。然后我把我所有的一些新生需要领的东西帮我的寝室给他整理好之后，他俩就要回滁州了。那个场景我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依旧觉得很难忘，因为他俩，我外婆倒还好，但是我妈妈那个眼泪就止不住了，真的，
5: 就是小不点儿就长大了，要离开爸爸妈妈了，那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是吧？
6: 对。
5: 但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我终于脱离？
6: 哎，你说的对，我好兴奋呢！我说，哇，我终于飞出来了。从小到大真的，因为我上学其实学习方面我妈操心还蛮多的，
5: 管着，
6: 觉得整个人很束缚。

0: 有多少吗？单程的票价？
1: 我那个时候单程的票价，二等座嘛，二等座大概在200多，两三百。
0: 两百多，
1: 嗯，
0: 两百多。然后就那个时候，不愿意回家的原因是因为时间太长了，对吧？
1: 一来一回就两天。
0: 嗯，你看女生跟男生是不一样啊，就这个时候妈妈流泪，孩子兴奋，就有一种没良心的感觉。但是这是必然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前一段时间我送我家大侄女去学校也是的，
1: 嗯，
0: 她其实还蛮兴奋的，就是对于家人帮她安顿好一切离开的那一刻，她没有什么，你感觉从她小孩的情绪是直接的嘛，
1: 嗯，
0: 她不像大人会克制会隐忍，然后你就觉得她轻松的云淡风轻，
1: 这是不是养了个白眼了？
0: 就是，倒也没有，就觉得他不难过，难过的是家长。
1: 嗯，
0: 然后等隔了几天，你发现孩子想家了，
1: 嗯，
0: 女生想家了。我们看最近啊，新学期开学是，爸爸送孩子去，嗯，然后我不知道妈妈有没有在，但是这个爸爸真的好柔软啊，
1: 给女儿铺床。
0: 他在孩子的上铺的那个扶手上给他缠一个大粗毛线，
1: 就是那个扶手特别硬嘛，铁的，然后他怕孩子撞到，嗯，我大学的那个床也是跟他这一样的，上床下桌的这种这种结构。
0: 嗯，
1: 你像我上大学，我妈是到学校帮我领了床垫之后呢，她觉得那个床垫就是睡着不太舒服，
0: 嗯，
1: 他又现场给我买了那种就比较好的棕榈的那种床垫，
0: 嗯，
1: 床垫上面还铺了一层非常非常厚的，又加了一层，就睡着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柔软。大家都知道，可能四川那边空气比较潮湿，
0: 嗯，
1: 又买了很多的除湿的那种除湿包啊等等，又给我挂好，然后才依依不舍的啊，离开我的学校。
0: 就他还呈现在各种能够为孩子营造一个就是大人的保护啊，
1: 嗯，
0: 你看有人就留言说现在的孩子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了，然后也因此而失去了很多锻炼的机会，所以可能有时候会不太抗压，
1: 嗯，
0: 这个朋友他的建议就是该放手的就放手，他们的世界自己去闯，碰碰壁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儿。
1: 哎，他这个其实说的挺中规中矩，有些家长可能会这么想，嗯，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男生的家长。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没什么，
1: 嗯，
0: 就是帮他把一切打点好。我相信你们作为父母的第一次送孩子远离自己，就是离开自己到远方城市，你一定会帮他的东西准备好，像被褥啊、被单啊，剩下的时间确实就是他自己闯了，因为你给他准备的就是一次性的。
1: 哎，
0: 剩下他跟寝室之间室友的相处模式，互相的迁就，发生矛盾怎么样去处理，包括学习上遇见一些困惑怎么跟老师去交流，这个可能你只能通过微信有时候给他支支招，
1: 嗯，或者是给他的用微信给他支支招之外还支支钱，
0: 对，你看家长对孩子的爱永远在任何的地方都会有所体现啊。
1: 嗯，
0: 好，10:52，我们也要结束今天陪伴各位节目的所有内容，稍后11点到12点小凡带来找工作帮你忙，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再会啦，
1: 拜拜。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7度。9月4号，滁州的天气就会转变为多云的天气了，温度在21到27度之间。9月5号多云，21到28度之间。3号也是多云的天气，阵风6级左右，温度在23到27度之间。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省淮河以北是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7到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

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近日我市精心组织滁州友让共听新生新就业群体调研，来自市委宣传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的15名党员干部分组走进网约配送、快递、网约车一线，以跟跑、亲历、换位的方式近距离倾听新就业群体的新生诉求。本次调研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组织，抽调市直相关部门以及南桥、琅琊两区委社会工作部业务骨干，划分成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3个活动小组。各小组分别前往市集亭暖心驿站、顺丰速运龙盘店、滴滴网约车滁州办事处集合，在企业业务人员岗前安全培训与实操提示之后，正式开启一天的实地调研。跟跑看情况，亲历之不易，换位勿冷暖。调研干部结对一线从业者，有的跟随外卖骑手穿梭大街小巷跑单配送，有的走进网约快递网点参与包裹分拣、上门派件，有的随同网约车司机接单营运，大家化身城市的奔跑者，切实的感受接单派单、奔波赶路的辛劳，直面骑手司机日常遇到的派单考核、停车停靠、劳动保障等现实难题。岗位实操体验结束之后，各调研组集中开展复盘座谈，大家结合亲身经历，梳理汇总一线从业者反映的薪资考核、平台算法、权益维护、服务保障等方面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形成愿望清单，共同研讨务实可行的对策举措。据了解，我市将制作滁州友让让系列新就业群体服务指南，固化本次调研收集的经验举措，围绕权益保障、技能提升、暖心服务等明确工作导向，为全市暖心服务提供实操指引。参与调研的一名干部表示，只有亲身走一遍岗位，才能够真正读懂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办。那这一次的沉浸式体验跳出了办公室看问题，让调研更加接地气。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本次调研收集的诉求建议建立台账，联合各职能部门逐项研判处置，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服务实效，持续加强新业态群体的权益保障，做实做细暖心服务，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与基层治理双向奔赴，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更好营造热爱滁州、守护滁州、建设滁州、让滁州更美好的浓厚氛围。

0: 再来看近年来凤阳县聚焦在外人才资源，充分发挥乡情纽带作用，通过摸清人才底数，健全联系机制，提升服务成效，引导在外人才以返乡创业、项目合作、人才引进等方式反哺家乡，推动人脉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摸清底数，建好在外人才资源库，启动在外人才信息库建设工程，坚持县乡联动，多方协同，依托乡镇村驻外流动党组织等力量，结合走访摸排、座谈交流，推动部门推荐、乡贤联系等方式，持续开展在外人才信息采集，通过走访学校教师、联系在外商会、对接流动党委等渠道，重点摸排了凤阳籍院士、党政军人才、专家学者、企业家人才、文体艺术人才等七类群体，详细掌握人才所在地区、从业领域、专业特长、企业资源以及返乡意愿等信息。目前已建立凤阳籍在外人才库379名，并对名单实行分层分类管理，实行动态更新，做到人才流动到哪里，联系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常态联系，织密人才联系朋友圈，建立常态化联系服务机制，常年举办凤鸣朝阳聚贤家乡凤阳籍外企人才恳谈会，该县四大班子与在外高层次人才企业家代表共许桑梓，共谋发展，借助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集中开展拜访，及时传递家乡问候，依托微信群、中国凤阳公众号等，常态化推送家乡发展的动态、产业政策以及人才需求信息。近年来累计举办乡情恳谈活动30余场，走访联系在外人才140人次，收集人才意见建议和项目合作需求40余条，推动人才联系由节日问候向常态互动，由情感联络向资源对接转变。精准对接打造资源转化加速器，搭建人才资源转化对接平台，引导在外人才深度赋能双招双引。在项目招引方面，发挥在外企业家行业资源优势，围绕重点产业开展项目推介。今年以来，在外人才累计提供有效招商线索30余条，推动落地项目8个。在人才引进方面，通过人才建才、以才引才等方式，累计引进高层次人才40名，其中高层次人才12名。在产才融合方面，发挥在外专家学者科研资源优势，推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王世梅团队与浩旭沃辉、小港高科等企业共建实验室2个，联合攻关技术难题6项，育成新品种10个，带动企业增收超过800万元。
1: 哎呦哎呦，
2: 怎么了老张？
1: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2: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来看2026年的滁州市大学生暑期实践以及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 那继续为高校学子送上了实践的大礼包，海量优质的实习岗位就位，暖心保障拉满，还有精彩的青年学子家乡行活动，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近距离的读懂，活力滁州。为认真落实人才安徽行和青年学子安徽行活动部署，深入贯彻市新时代满天星人才计划和2026年滁州市招才引智聚力攻坚十大举措，为大学生搭建实习实践平台。6月份，市委人才工作局、团市委、市人社局继续实施才聚满天星、筑梦新滁州2026年滁州市大学生暑期实习以及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岗位多元供给，拓宽实践锻炼平台，本次实习实践岗位供给充足，覆盖面广，市本级统筹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村社区等各类优质岗位30余个，累计接收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在读大学生、研究生200余人报名，全市8个县市区同步联动，投放实习实践岗位300余个，为广大学子提供了多元化接地气的锻炼实践渠道。那同时呢，暖心的保障筑牢了实习坚实的后盾，为全方位保障学子实习实践的权益，助力学子安心实训，我市落实多项暖心保障举措。活动期间，市县两级团委统一为参与学生购置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筑牢安全保障防线。各实习实践单位妥善解决学生工作日的就餐问题，各民营企业结合自身的经营情况，为实习学子发放专项实践补贴，切实提升了学子的实践体验。另一方面，深化研学交流，厚植青年桑梓情怀。同时，我市坚持实践育人，引才聚才并重，依托市县联动工作模式，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常态化开展青年学子家乡行系列活动，通过实地走访观摩、政策宣传推介、主题座谈交流、场馆开放日等丰富形式，带领青年学子沉浸式感受滁州城市发展新面貌，产业升级新成效，民生建设新变化，引导广大优秀青年加深了对滁州的认知与了解，厚植桑梓情怀，主动扎根滁州，建设滁州。8月份，部分扬帆计划实习学子、省级人才安徽行来滁实习大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顾了暑期的实习实践历程，复盘此次实习实践创作成果。现场优秀大学实习生代表做交流发言，分享实习心得，交流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他们一致表示，此次实习生活丰富而充实，收获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受益匪浅，未来将在学习中沉淀提升，心系家乡，扎根故土，努力练就过硬的能力，争取为滁州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擦亮残聚满天星、筑梦新滁州工作品牌，不断丰富岗位资源，升级服务保障，常态化开展青年学子家乡行等引才活动，打通实习实践向就业择业转化的通道，进一步密切与青年学子联系，引导更多青年人才来滁留滁，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新滁州注入青春动能。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

0: 手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0: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1: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3: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后半段时间更多的去关注本土的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滁州市南桥区退役军人新农人协会正式成立。为了进一步发挥退役军人人才优势，引导退役军人扎根乡村，投身乡村振兴，搭建退役军人农业创业交流互助平台，日前滁州市南桥区退役军人新农人协会正式成立。南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局以及各政阶退役军人代表、退役军人涉农创业代表参加成立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一届会员大会选举办法、滁州市南桥区退役军人新农人协会章程、会费标准以及财务管理制度。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确定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人选，完成协会各项法定组建流程。据了解，近年来南桥区涌现出一

大批退役军人、新农人，他们脱下军装返乡创业，扎根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电商销售、乡村文旅等领域，成为了带动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骨干力量。协会以退役不褪色、新农勇担当为宗旨，吸纳辖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产品电商、乡村文旅的退役军人创业者为会员，搭建政策对接、技术交流、产销对接、创业帮扶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协会将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退役军人、新农人力量，把部队优良作风带到田间乡间，带动更多的退役军人返乡创业，为南桥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戎装力量。该区有关部门将持续做好跟踪服务，推动协会规范化运行，不断壮大退役军人、新农人的队伍。

0: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招聘的信息。2026年，安徽省滁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安徽省滁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滁州市亭城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市镇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公开纳新工作人员。招聘的岗位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呢，不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去罗列。如果你感兴趣，记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和报名方式，话术的比例不达2:1的，由招聘单位研究是否取消。随后呢，报名成功之后会有一个资格审查的过程，然后是面试、体检和考察，以及合同的签订。本次用工与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人张女士，她的联系号码18105508056 18105508056。如果您需要具体的去咨询自己是否有适合的岗位可以去应聘的话，您都可以拨打张女士的联系电话18105508056 18105508056。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那最后也会和大家去关注滁州本地的一些招聘信息。下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年度天长市正级政府专职消防队公开招聘员额制消防员。那本次招聘的人数一共是73人，大家可以在天长市人民政府网以及相关媒体上去关注它具体招聘的一些岗位要求，包括一些报名的应。

0: 定条件。那比如说要求人数，还有呢就是学位不限，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18岁以上的年纪要求，28岁以下啊有一个消防员的岗位要求。还有一个是岗位呢是35周岁以下即可，还有18岁以上30周岁以下的这个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消防员这个岗位。那同时呢还有一个是要求35周岁及以下，就专业不同岗位不同，它有不同对应的一些条件，大家可以对照着看有没有这个适合自己的一些岗位。同时呢这些岗位呢全部要求是男性退役士兵，他会在天长的不同的政阶去进行这个工作啊，比如说秦岚镇，比如说差建镇，不同的这个乡镇站呢他会有不同的一些人数要求。那本次的招聘呢需要具有这个执勤车驾驶员岗位的话呢，年龄就是35周岁以下的要求。那报考消防员岗位的年龄要求呢就是18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退役军人具备消防救援队伍从业经历人员年龄是可以放宽至30周岁的。那如果是报考执勤车驾驶员岗位呢，还需要持有 B2 级以上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才可以。本次这个招聘呢是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大家可以登录浦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找到天长市。报名时间呢是9月7号早上9点开始到9月9号的18点，逾期不再补报。报考人员登录平台进行报名，短信验证之后签署承诺书，上传相应的一些这个报考的材料。报考人员报名成功之后呢，9月10号16点之前都可以随时登录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那尚未审核或者是没有审核通过的，在9月10号16点之前还可以去改报其他的岗位。资格审核报考通过的人员呢，会在9月11号18点之前登录这个网站，按规定缴纳体能测试的费用。体能测试由天长市消防救援局统一组织实施，包括1000米跑、令原地跳高和立定跳远、单杠引体向上和俯卧撑，以及10米乘4往返跑以及100米跑，其中有的选项是可以去进行选择的，随后就是资格复审和面试成绩合成。那体能占到 60%， 面试占 40%， 随后就是体检与考察、公示、选岗、集训和聘用这样的一系列的程序。那集训考核合格人员呢，由市消防救援局统一派驻 与这个属地镇签订劳动合同。所有聘用人员的实行6个月试用期制，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那么再来关注这个集训考核合格人员，那还会有一次这个集训的时间，是3个月的封闭式准军事化集训，集训期间同步开展心理测评以及岗位适应性考核，集训考核不合格的会取消聘用的资格。给大家提供一个报名考试咨询电话，0502510020，是人社局事业股，天长市人社局事业股。那薪资待遇咨询电话，天长市消防救援局，0550-2383-110。
1: 哎呦哎呦，
2: 怎么了老张？
1: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2: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 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凡，正在为您播出《找工作帮您忙》。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最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2026年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公开招募青年就业见习人员。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稳就业、保就业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稳就业工作当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结合公司运营需要，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选拔青年就业见习人员。那招募条件，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2025届和2026届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指的是2001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出生的，以上岗时间安排来推算。同时呢，要具有正常履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追求卓越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五官端正，身体健康。那见习岗位以及学历专业要求，那还有呢，就是以前没有参加过就业见习的。报名时间呢，即日起到9月10号啊，9月1号开始到9月10号报名，采用邮箱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需要提供身份证、毕业证、学信网、学历证以及学籍认证、个人工商注册信息、未参保证明和就业见习申请表。那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需要提供身份证、就业创业登记证第5页第6页，还有就业见习申请表。以上的材料呢，统一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

0: 有限公司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岗位的招募的信息。那最后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他们的联系咨询电话啊，两个联系电话，一个是叶涛涛咨询电话0550-3352-111，另外一个是楚晶晶联系电话0550-3037-150。
1: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0: I never seen before. But they ignore, they just say poor thy law.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

0: 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
3: 现在是中午12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6: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5: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来自于蓝油石所带来的秘密，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你有过赶作业的经历吗？这两天有没有赶作业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联系互动。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扎扎星士，他说，别讲了，我有一种在开学前赶作业的感觉，但是一恍惚需要赶作业的年龄已经过了很久。哎呦天哪，我以为你要给我出个梗呢，弄了半天有点心酸哈。没关系，就我一开始也有这种感觉，什么要写作业啊，对不对？但是当你有个娃，娃在上一年级之后，尤其是马上这个就是在小学阶段啊，然后高年级的时候，心就会塞起来了，就有一种哎，自己好像又重新上一遍小学的感觉。而且这边小学跟之前上小学的那种感觉又不太一样，就整个人是醍醐灌顶，尤其是到期末考试的时候，会有一种老师让他留下来让我去考试好不好，我感觉这一学期一整个的我学得可清楚啦。别说那个英语单词啊，背得也特别的溜啊，曾经那些音标什么的不太懂的，现在明明白白完完全全。哦天哪，好，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红雷，他说想要听一首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好的，没有问题哦。再来看到朵拉，他说别提了，我昨天哦突然想起来有一项手工作业没写，喝得我赶紧爬起来写。还好还好，是什么呢？

就是幸好是在昨天发现的，不是今天到了学校之后才发现，是不是比较庆幸一点啊。然后他说想要听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好的好的，没有问题哦，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大锤，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面呢家长倒是没有帮我写，而是噼里啪啦揍我一顿，所以我是属于那种边哭边写型的。难为了难为了啊，就一直都觉得那个边哭边写型特别伤眼睛，有没有发现？你现在眼睛怎么样？近视吗？冒昧的问一下啊。然后接着说想要听一首看海。好的，没有问题哦。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来自于许佳莹所带来的深情。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许佳莹所带来的身骑白马。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多雨啊，他说其实这不就是拖延症吗？每个人都有吧，是不是？可是今年我也是很郁闷了，放假了就不顾不管的玩，等开学前一天不得不补作业。哎，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这么做，无语了。然后想听一首张碧晨的片。好的，没有问题哦。确实啊，就小的时候可能自制力会，小朋友嘛，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家长呢那会儿可能也会比较的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暑假基本上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中午的时候家长会回来做饭啊，但是白天的时候就在家嘛，偷偷的干嘛，看电视。为了看电视呢，也是跟家长去斗智斗勇了很多回合，后面发现哇，居然可以去看什么，看电表。整个人都碎了啊。当我还在那据理力争我没有偷看电视的时候，我妈直接把我拉到了那个电表跟前，来，我走的时候是多少多少多少，现在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傻眼了。从此以后断了我看电视的偷看电视的这条路啊，也是挺不容易的。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的听歌，来自于梁静茹带来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来自于梁静茹所带来的《爱你不是两三天》。这里为各位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你还记得曾经赶作业时的心情吗？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伙应该都会就是经历过吧。现在想一想，就会觉得当初的自己为什么要有拖延症呢？会不会后悔啊？尤其是看到现在的自己的娃的时候，就在想，生气之后，这也有可能啊，像自己。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星星冲他说，我小的时候也干过这个事情啊，从图书馆写疯狂的写作业，都不是小学了，是高中的时候，甚至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也有暑假作业吗？我怎么都就是记忆中不是特别的明显了啊。但我记得那会儿要毕业然后写论文那段时间，整个就是特别的疯狂哈。现在想一想都觉得好可怕。再来关注到小白，他说，哎，别讲了，昨天我也是的，发现了有一箱子烟没写，急死我了，又把它滴溜起来写的。是吧是吧。所以说我也是啊，我是大概前两个星期的时候跟他们班同学的家长去对了一下作业，然后发现我们家居然漏了一项50页的东西没写啊，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还好，好在什么呢，就是发现的比较早，没有说是前两天就发现了。所以说如果今年你也吃了这样的一个亏，对不对？那在下一次比如说这个寒假的时候，咱们可以干嘛，提前个8-9天左右就开始核对，和他们班的同学核对作业，这样呢防止万一要是卯啦漏啦，咱们都能够有时间去改掉它，对不对？好，下来的时间里继续的来听歌喽，陈晓赵丽颖带来的心情。

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晓和赵丽颖带来的《心情》。然后这首歌其实听了之后，会不会让你想起赵丽颖和陈晓所饰演的一部电视剧呢？《陆贞传奇》，对不对？很多朋友还在说呢，说哎，我时不时的会。

拿出来温习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啊，确实那会儿就是他们俩演技真的是还很好，也都特别的棒哈，然后故事情节什么的也都不错。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甜蜜蜜他说，开学前赶作业真的是每个学生的黑暗时刻，而且呢

现在我苦口婆心，一个劲儿的逼孩子早早的就把作业给完成啦。哎，这终于有一个就是早把作业完成的小伙伴啊。看到周易，他说想要听一首《爱情诺曼底》，小伙伴放一下嘞。好的，没有问题哦。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黄品冠所带来的《我以为》。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

0: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听过之后仍然会要感慨，嗯，果然是老歌还是非常好听的。下来的时间里继续的听到的是之前一位朋友所点播的陶喆找

非常好听的首歌曲，来自于陶喆所带来的《找自己》。好，看到时间呢，不知不觉也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呢，也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对不对？祝各位小伙伴们，如果说是家里有上学的小伙伴们啊，咱们呢，一学期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好不好就真的是尤其是一些低年级的家长朋友们，可能每天晚上就要开始带着孩子去复习了，是不是？不用那么焦虑，放平心态啊。好，我们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啦，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来自于胡六六带来的都怪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资讯多看点，
1: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今天的最新鲜资讯。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截止到8月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西藏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救灾工作仍在推进，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总台央视记者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区，原本在这里的5层建筑仅剩地基和钢筋，多方力量正加快搜寻失联人员。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规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今天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8月31号，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公布了10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1号20时到9月1号20时，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大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吉林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8月31号17时，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移入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有可能再次发展为台风。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针对近日2名儿童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事件，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日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经完整地保存事发监控，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8月31号，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近日，江苏徐州蟠桃山景区一名游客突然晕厥倒地，危急时刻，景区应急救护人员韩杰迅速使用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进行施救，并拨打急救电话。患者病情好转后被送医，目前该游客已经出院。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2月，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一起肝吸虫病聚集性疫情，5名聚餐食用淡水鱼片的人员全部确诊为肝吸虫病，其中4名患者肝功能受损，所有患者经过驱虫治疗后均已经痊愈，没有出现重症或死亡病例。中国疾控中心提醒，肝吸虫成虫可在人体内存活20到30年，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将鱼肉彻底煮熟即可杀灭肝吸虫。近日有网友留言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呼吁全面推行车牌识别无感支付。对此，交通运输部回应，不取消 ETC， 推动 ETC， 人工收费和手机加无卡通行3种模式并行，由车主自行选择。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经济热点快评，此次 ETC 争议的官方回应为数字化时代公共服务优化提供了生动的范本，倾听民生诉求，正视每一个服务短板，兼顾技术进步和公众体验，平衡效率提升和普惠兜底，在多元协同之间稳步新故相推，才能让新时代发展既有时代速度，更有民生温度。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

0: 综合广播。
1: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一组财经方面。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止到8月31号13时，暑期档电影票房超过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3.3亿，放映场次超过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去年的暑期档。近期开学数码3件套全面涨价，堪称家长钱包杀手。8月31号，中国蓝新闻记者采访了杭州某数码店经理钱女士，表示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3件全套，多数家长要花20000元左右。苹果手机成为学生的热门选择，1800块平板很少卖，高端平板更受学生欢迎。常规款笔记本电脑比前几个月涨了上千元，家长很舍得为孩子花10000把块钱买单。关注两则文体方面，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了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国际乒联2026年第36周世界排名公布，男子单打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8，女子单打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2。健康生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般来说，如果每天坐姿超过8小时，一周内超过5天，或连续静坐2小时不动弹，就称得上是久坐。科普小知识，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中午摄入咖啡，能够得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的影响，下午或者晚上喝就容易影响睡眠。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安徽本省方面。8月31号上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在全面总结“14五”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对“十五五”时期全省人社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和安排。2026年秋季开学在即，为了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行为，维护学生及家长合法价格权益，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文件，对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和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提醒告诫。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部署开展全省深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串通投标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8月29号，由安徽省公共图书馆联盟推出了2026年书香安徽江淮读书月系列活动，在安徽省图书馆启幕，全省133家公共图书馆协同发力，10大系列活动将从8月底持续到整个9月份，部分项目延续到年底。8月31号，备受期待的黄山市“十四五”综合交通重点项目涉县新安江小川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座全省首座隧道锚式悬索桥，就如一道飞虹飞架新安江两岸，彻底打破了江水阻隔，圆了小川乡两岸30000多群众的跨江出行梦。今年秋季开学，合肥31所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集中投用，不仅

0: 新增了3.3万个学位，硬件配套也全面升级。8月31号，记者实地探访了部分新校，亲身感受到这里宽敞优美的育人环境，为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继续关注安徽本省方面，聚焦湾仔区、繁昌区、义安区、青阳县、石台县五座完美宝藏小城，五地分别拥有乡村新业态、古窑遗址、青铜文化、九华山水、原生态森林等资源禀赋，是安徽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代表性样本。8月28号，合肥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正式报到。今年学校迎来1000名新生，开设了13个理工类专业，新增机器人工程、新能源科学和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紧扣合肥新能源、集成电路、智能汽车等产业需求。值得关注的是，全国首个聚变工程学院于该校正式成立，开设材料物理、应用物理学、智能制造工程3个专业，聚焦前沿领域，培育应用型创新人才，期待青年学子在这里学有所成，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前不久，多位桨板爱好者从泸州公园水域出发，沿环城河、南肥河向东南方向一路破浪滑行，最终成功抵达巢湖岸边。这场超长距离水上穿越，不仅以独特的水上视角解锁了城市别样的水岸风光，也推动小众的桨板运动走进大众视野。最近在安徽合肥街头上演了一场激烈的追逐，两名盗窃嫌疑人发觉被民警盯上，分头向不同方向疯狂逃窜，执行警力箭步冲出，在街巷展开追逐，一路狂追数百米，两名嫌疑人最终体力不支，被民警当场抓获。两人对流窜至合肥预谋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开学前夕，泰兴市教育局、市交警大队车管中队开展了校车集中安全核查工作。目前泰兴现有21辆专业校车，同时调配62辆公交车辆，专门为26所中小学及幼儿园提供学生接送服务。校车车况性能、车载安全防护装置、GPS 动态监控系统等硬件设施的查验工作已经于前期全部完成。8月30号，一批总货值近1亿元的超大型港机装备在南京港机场码头顺利完成了整机滚装装船作业，于8月31号起航，远赴孟加拉国。这是企业首次实现自备码头整机滚装发运，这也是近年来南京发运出海的最大重型装备。为确保通航安全，南京海事局全程保驾护航。21天能够改变什么？近日，连云港海州区市化社区举行了赘肉换鲜肉减脂挑战赛，减多少赘肉换多少鲜肉。近30位居民在健身教练和卫生服务中心的指导下科学减重，有人21天掉秤20斤，用实实在在的体重变化领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份鲜肉奖励。

0: 异地求医家庭在上海收获了人间温情。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每年接诊量200多万人次，其中外地患者占比近40%。离医院6公里处的小布家园，专为异地就医的困难患儿家庭提供免费住宿。为了保障更多困难患儿家庭入住，小布家园单次居住最长21天，2周后可以再次申请。在江苏，没有学历也能冲的高薪岗位，黄金大家庭银发季又开演了。家庭保姆小南竟然离职参加培训去了。长期照护师零基础能学，门槛不高，培训含金量却很高。江苏还将其纳入了紧缺工种，培训考证可以申领政府补贴。目前照护人才的缺口庞大，就业发展前景看好，该如何报名参加培训考核，大家可以主动关注。8月31号，杭州市东兴试验幼托园即将迎来新学期，并且针对12月龄的婴幼儿的安全和照护需求，将安全细节全面拉满。园内加装了地面减震防滑地垫，墙角、门框等区域实现100%的软包防护，同时配备了360度无死角的凸面观察镜，确保老师在背对孩子冲泡奶粉时，也能通过镜子随时观测到身后所有孩子的状态。师资方面采用了2+2模式，即2名教师搭配2名保育员，每班规模为15名婴幼儿，并精细化记录每名孩子每天的进食、喝水、大小便、换尿不湿次数以及午睡时长等生活数据。在如厕环节，小豆班教师葛老师介绍，小便斗上方特别安装了扭扭车方向牌，让孩子双手扶住，既能提高如厕兴趣，也能帮助顺利完成如厕。如此一来，即便是12月龄的小宝宝也能提前体验上学，家长可以完全放心地再次进入职场工作。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1: 不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

摇，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您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对，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在调试这个机器的时候发现它卡顿住了，那时候顺势叫，不只能叫顺势而为，就顺势是的，我们多听两首歌曲了。是的，你会发现到了一定年纪后，遇到一些事情他真的会不慌了，但不慌也不等于不忙。怎么说呢，30岁之后啊，肌肉会越来越珍贵，拇指食指一套就能够测出你的肌肉状态。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想跟大家一起来测试一下，就是人体的肌肉每天悄悄流失约多少，我们每天怎么样去测试你是不是你身上的肌肉到底多不多还是肥肉多。不能看胖瘦的，不能看胖瘦，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体脂率肌肉含量怎么样。
1: 介绍科学的体重管理应该是拒绝虚胖，远离瘦弱，存肌减脂，优化身体成分。研究显示，30岁之后人体的肌肉每年悄悄流失约1%，到了80岁肌肉大约会流失掉50%。怎样判断自己的肌肉是否达标呢？
2: 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环扣来套我们小腿的最粗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小腿粗于我们的指环，我们套不住，就提示肌肉量是充足的，是达标的。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我们还可以测一下小腿围啊，拿一把软尺让我们小腿的最粗处测一个周径，如果男性是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是正常的，达标的。
3: 肌肉是人体的动力源泉，不仅能保护骨骼，还能帮助延缓衰老。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专家指出，存肌减脂对中老年人尤为关键。年轻人缺少肌肉，通过训练较容易恢复。中老年人合成肌肉能力下降，激素水平改变，肌肉一旦流失，重建难度大幅增加。
0: 所以老年人一定要去，就是家里的孩子们对关注老年身体健康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他们身上的肌肉的含肌肉量怎么样啊，这是真心话。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不一定说你在生活当中你就是你的像那个健身房的健身达人一样，身体就一定是最最最最最最健康的，不一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话，如果你脂肪含量高于肌肉含量，那也一定是不行的。昨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开学季一到呢，孩子突然喊头疼、心慌、肚子疼，甚至失眠，带去检查却啥事没有。家长第一反应可能是暑假晚矣了，收收心就行了。但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郑磊磊提醒，这并非装病或者偷懒，而是开学综合症的表现咯。当然孩子无法言语用语言表达内心重压时，压力便会转为腹痛、心慌、失眠等躯体化症状。在互联网门诊中，有的孩子在开学前反复说自己不想上学，并非真的不在乎学习，相反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极高。然而面对成绩波动，这类孩子可能会陷入努力却达不到目标的自我怀疑，这种过高的自我要求是焦虑的主要根源，相比躯体症状，行为变化更值得警惕。郑磊磊呢也有接触过一名高中生，就是专家就说到，在情绪压抑时竟给自己一侧耳洞打了7个耳洞，我的天，孩子并非审美，而是通过制造疼痛来宣泄情绪，且越来越依赖这种方式，就需要心理评估的明显明确的信号了。
4: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7: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8: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今天有点晕乎乎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晕晕又不是晕碳。我昨天晚上有一个瞬间，就是在大概是10:20左右，10:30左右的时候就疯狂想吃东西。有一种晚上我吃了饭，但是我肚子已经饱了，但我嘴没有饱的感觉。我就拿出上次家里喝喜酒的时候送的那包零食，因为那个零食我发现它现在的回礼除了回礼一个小红包之外，它给你的东西我看了一下都是那个某著名超市的什么坚果，然后果冻、饼干什么之类的，我挑了两样最最最不长胖的。但昨晚也有踩雷，想跟大家讲一讲我在我们单位超市买那个东西，他说不是坏的，就说这种鼓包是很正常的，后来我发现它真的不是。如果夏季你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发现夏季买东西就真的，你在夏天买东西的时候它如果是鼓包，如果说它味道已经变了，你就不要再吃了，真的会影响我那个手，它是要爆汁压掌，真的。如果有视频的话，真的我已经给它扔了，太难闻了，太难闻了，爆汁爆汁压掌。走位东西千万不要吃啊，在夏季做一个善意的提醒。立秋之后头晕的人正在增多，耳石症高发季节到了，大家需要注意。但今天我们很多聊的话题还是说这个孩子如何去应对开学焦虑，大人也有开学焦虑啊。像我的开学焦虑就是有哦天哪，我的早上起早，其实后来发现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人生当中你有很多可以让你忙碌的小事情，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我常常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有时候会看一些道德经、王阳明心学，就一个人的强大并非你是多优秀你多好，可能你的年龄到了以后，你很多优秀的地方你真的是有一些是自以为是在身上的，因为你很强势，你会觉得我怎么这么优秀，对方怎么这样的，我的家里人我的孩子怎么样，每个人不是你要求的呀，终究到自己可能是你一种强势，是不是？如何面对小孩子或者家庭当中的一些成员的焦虑呢？一样的，休闲调整自己的一个作息，不搞高压管理，让孩子，你像我昨天晚上到现在基本上我睡了多少小时呢？其实我现在早上不太怎么能，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的同事每个人都很忙，因为他不能说高强度的一个节奏吧。你早上的同事他做几档节目，他找资料，头天晚上就很忙，你知道吗？并不是闲下来的。像我们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下午，这有几个小时的节目，然后你准备的话也是一种强度。如果你放假，比如说我放一个中秋、端午、国庆这样长假，一回来他会有一些不想讲话那种情绪，就跟你的孩子他放了2个月假，然后上学的时候脾气有点大是一样的。稳定情绪很重要，如果他冲你一句哈，你会觉得小孩凭什么冲我，没有，冲你一句你就用那种方式，你不要唠叨，你不要繁琐，你站在他那边。比如说你家的孩子可能他买了一张新的海报，他非要贴在墙上面，你会说这个点的时候你不要弄了，但你可以发现他并不是想把这个东西安在上，只是发泄自己一个缓慢的一个情绪，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嘟嘟嘟嘟嘟嘟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你不讲了，然后他慢慢的他就会知道，哦，我明天要做什么，我要该休息了。还有就是多听少问少提成绩，了解孩子真正担心什么，就是你在跟爱人你的家人相处的时候多听少问少问你收入多少钱。真的少打听少打听，孩子真正担心什么，其实让他知道家长更关心其的状态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要看懂一些行为背后的需求，如果孩子沉迷游戏，我常常能够，我觉得我身上的一点的不好和好的一点就是很矛盾的，我能看到这个人在沉迷这件事情的背后的他的一个情绪出口，但我呢我就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情绪出口，那种压抑也算不上，因为并没有让你

得到一些实质性的一些伤害或实质性的一些损失，所以你这一定要找到一个出口，对不对？我们要帮助更多的时候在现实中建立更多的一个链接，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多表达自己就很重要。我跟你们讲的真的是真心话，就多表达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表达自己，不要压抑自己，然后找到情绪的出口，但你这个情绪能不能发泄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今天真的是你要看看孩子真的是有一些怎么来着，怎么说来着，就是说校服这个东西我真的很感慨一下哦，就是为什么大城市的校服就那么漂亮，真的太好看了。开学季，这就是深圳的校服，今天也登上微博热搜，款式全是统一，各大商场自己买。为啥全国的校长不能够效仿呢？为啥全国的校服做不到深圳款式？真的很好看，很洋气。我以前总是觉得，可能我不会觉得国外的一些大城市啊，国外的那些城市他们的校服怎么那么好看，但是有时候会羡慕到我们周边的城市。我看到有对抖音有开直播，我是新月，打开我的抖音新月儿，你就可以在电台跟电台主播互动，在弹幕上跟我留言。这位说品味是钱养出来的，南太平洋，南太平洋寒流钱。我看到了，品味是钱养出来的。你觉得？我觉得深圳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城市，因为我家亲戚在这，但是我不会这样说，因为今天热搜在这儿，我在说，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非常好，超过了北京和上海，它没有北京上海好玩。为什么对这个城市态度好？因为它里面那些人啊，每个人虽然行色匆匆，但相当的有礼貌干净，给你感觉你到了这个地方，你不是一个外来客，不是一个游客，你可以在这个城市自己当家做主人。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我的意思。而且你到北京的时候，或甚至我最早年前去上海的时候，他们排外的情绪现在不一样了啊，怎么对不对？就很强。哪怕你就是在南京，南京人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你就我们自己做节目的话，或者是经常遇到，哦，你是滁州的，南京滁州。你在深圳绝对不会有，因为大家都是过去去打工的，就很多当地的土著，那当然就不说了哈。就那个城市会有你去了，你想在这里发展，你努力，你就是自己的主人那种感觉。因为深圳土著还没有形成，再过几十年会变，对不对？没有关系，世界这个你其实中国文化已经几千年了，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变又能变得怎样呢？它现在变也好，我只是说当下我们以前，但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吗？就是叫不问过去，不惧未来，珍惜当下。这个词我说的对不对？我不知道，这几个字真我当时就现在脑子里突然想到的，当下的人的不一个状态吗？是不是？你要叫我再重复一遍，我也忘了。就当下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如果你还有能力，正值壮年，然后想去深圳拼一拼，去吧，那个城市包容性很大，只要你努力，你就会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那个校服是好看，我上学的时候校服巨丑，这点都不怕说的。那个我们的校服还能再丑一点吗？那个裤子肥成什么样子？我的天！是的，不问过去，不想未来，活在当下啊！我刚刚说的应该是不问过去，不惧将来，珍惜当下。Hello， 有跟我打招呼的，大家可以在弹幕上跟新月留言互动哦。点播关注，关注到的是我们的 FM95.0 滁州广播电视台的综合广播，让更多人的了解到电台。昨天我也是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你抖音直播了好久都没有去播，然后你会发现晚上的时候就会给你推荐一些很多的电台主播。我觉得人的嘴不是用来去光靠去吃饭睡觉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少说话，多说，多做事情。还有就是刚刚对大家小孩子开学的一些建议，就是多听少问。就是有一说，你说我们上班，如果一个电台主播嘴巴不能够说，我瞪着大眼瞪小眼，我跟你来的是娱乐主播吗？让你来刷的吗？是不是？
我知道有一些

人夸你，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去夸你，有些人夸你其实是想贬你，没有关系，这个社会就是如此的。我建议你在生活当中还是少说话多做事，少说少错。那像我们吧，不说话领导就要把我们开除了。我可以一个小时放五首歌，但凡被听到了，你是来上班的还是来抽风的？话说到抽风，今天的抖音真的是有一点抽风，就很难看明白，对不对？很多网友都在说今天的抖音的推荐，大家有在看吗？不知道抽了什么风。我一个网友说，中午吃个饭想刷刷下饭的视频。我差点说我中午不吃饭，对，除非出去吃饭的话，我中午一般不吃饭。但我中午的时候我之前的时候会看电视，现在的话抖音看看，有很多的直播呀，我就会听一听，对吧？为下午的节目就酝酿一点情绪。但是今天他那个刷短视频，你没有发现本来还挺正常的，就突然转到了中老年频道，还有全是神人母婴中登，还有伟人 AR。 你们有没有发现？来跟我互动一下，就你现在我直播间有32个帖子，你们可以去划出我的直播间去刷一刷，去刷一刷，去看一看。然后我今天来做节目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在微博热搜的第一个就是抖音推荐很难看。我想应该是他们的数据库出了一些问题，是不是被黑了？不知道，应该黑不到我的抖音吧？很多 AR 生成的东西。昨天晚上我看到我刷那个 AR 短剧的时候就很奇怪，他以前给我推的 AR 短剧我还很喜欢，我不喜欢看情情爱爱的大女主要穿越的，就是特别喜欢看，就比如之前我跟我同事推荐的一个 AR 短剧，真的超级好看，就讲那个女生她到他们那个肯定是一个大的一个公司啊、哦，到底下去买咖啡，那对夫妻就那天她要全冰美式，就不加水的，她带来了很多很多生意，然后那老板娘那天态度不好就发火，然后他怎么用他的计谋去把这个，我觉得我天天不是要一个面子，我天天给你带来这么多生意，在你这喝杯咖啡让你多要点冰块你都对我这样子，这就是一个人的什么心理，就是你一直付出一直对你好，你就觉得这是该的。然后他通过一系列大数据把他们公司的人引荐到另外开的一家咖啡店的一系列的数据过程很过瘾。你喜欢听这样的歌吗？哦，不不不，你喜欢看这样的剧吗？我喜欢看，我希望抖音不要再给我推荐。哦，我看到了智搜回答一分钟之前关于抖音今天特别难看的一个问题，抖音多发大面积的推荐叫算法的错误，大量用户被中老年内容攻陷，目前故障正在逐步恢复。你看，因为所以科学道理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对吧？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好，给你们听首中老年的歌曲，明明白白我的心。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你聊聊天唠唠嗑。哇，大家有在弹幕上认识全国各地的，刚刚有一朋友说新疆同行前来打卡报告，好好激动哦。你知道，真的我还没有去过新疆，新疆那边的广播电台那边的主持人是哪一种工作的形式，你也可以跟我说，在弹幕上跟我留言。哎，跟共同的交流交流，好跟领导的时候来吹一吹。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在抖音上还认识新疆同行呢，我们可以交流一些节目啊。啊，不过抖音私信心愿是不太回的，但你在弹幕上跟我留言，有什么问题我都会看到。

道无锡吗？有宝子问我知不知道无锡，刚刚我还只是说我们俩在那个，我在合肥上学，你说我一个安徽滁州人，我能不知道无锡吗？我去了多少趟了，无锡去过好多次了，但是也是在五年之前经常就是这样，像的无锡啊、苏州呀、扬州啊，就经常跑。无锡的菜很好吃，甜甜的，但不能吃多。我不能吃太甜的，也不能吃太咸的。我知道这个滁州人啊，我还不能吃太辣的。有时候我大家在想，就是很多东西，真的，你要讲到无锡，你还是不，本来我们的节目就是聊聊健康，聊聊养生，聊聊心情，聊聊心理各个方面的一些话题，对吧？我对无锡的影响，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就是那个鳝丝叫什么响面，那个一口吃下去，把我的天灵盖齁的，我一天都不想再吃东西。哦，你看他说了吃面加糖，夸张了，吃面还要加糖。对的，好像是这样，反正很多东西都很甜。印象很好，江南小镇无锡，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党网红，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就他家一家三口几个女儿都非常好的那个就网红叫什么了，最近很少刷他了。哇，无锡男孩子身高除了上海之外全国第二，身高184吗？我昨天就看着，对，你要说平均身高，现在小孩个都蛮高的。

0: 找点什么在最后的话题跟大家聊聊天呢？你可以在弹幕上跟我跟心愿一起来留言互动。今天有遇到一个有遇到的是我们的新疆的，又遇到我们的无锡的。你们当地的有没有听他们的电台？你们当地的，我就觉得像江苏那边的综艺节目做的还是特别的不错的啊。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快速抽离坏情绪，一个超有好用的情绪控制技巧。当一个人被坏情绪笼罩时，很容易反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或想法，不仅耗费心神，还会加重抑郁的倾向。要打破这种循环，关键在于用行动替代空想，投身于当下的活动。我常说一个人你就报了很多很多的班，哪怕心里有一些问题的话，你去找人去倾诉啊，很多的心理医生，你很多的一点，我个人会觉得他可能是太过于强势了。因为你看啊，如果说我去报这个东西，健身跳舞各种兴趣爱好你都没有办法投入，你在想另外的事情，可能还是一强势。我就建议你去投身于当下，投身哦，当下的活动，立即去做一件需要专注的小事。无论你是整理房间、阅读几页书，还是完成一项工作，我觉得我昨天没有完成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可能说，我本来想买一个腮红，就化妆的一个腮红，我就等着那个活动，对吧？就忙着忙着忙着，我就被我的晚上十点半的那个突然想吃那种情绪给替代了。然后我竟然发现，我以为我把那个东西买了，并不是一件很贵的东西，很便宜。哎，我竟然没有下单，我在忙什么？把我自己最兴趣的爱好的东西给它忽略了。还有练习正念呼吸，当思绪纷乱时，将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呼吸上，感受一呼一吸的身体变化，帮自己从情绪的漩涡中抽离。还有通过运动释放情绪，进行快走、跑步，或者任何能让你出汗的运动，身体活动起来，能有效代谢压力激素，并为你的大脑带来更清醒的认知状态。至于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接下来时间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焦虑、容貌焦虑、抗衰焦虑。就有的你会发现，你在已经人是不能够跟年纪去抗衡的，但你不要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就是你也很年轻，你也十几岁的，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去上学，遇到了二三十岁，那个时候周群应该有二三十岁了，就被他迷住了。那现在呢，我也年纪上来了，他也更老，但是依然很精彩。人都是会被老的，不要用你的年轻去，哎，不是怎么样去说，就别让抗衰焦虑，对吧？这种永远的活在自己身上。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抗衰焦虑的，连我那天关注到一个老早就关注的一个大旗。情感主播原来不太听他说的，就刷到了，有时候刷到一些切片，我会觉得讲的还蛮有道理，就听。我发现他也有那种抗衰的焦虑，原来一直戴帽子，戴帽子去做了植发，哦天哪！看着头上稀疏长出来头发，觉得啊，你嘴上再把人生大道理讲着，也会有一些容貌的焦虑的。被包装成前沿抗衰科技的长寿疗法，实则是处方静脉的注射项目，单次收费高达上万元。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擦亮自己的眼睛，不少消费者连毁了钱没了，却连追责的人都找不到。在这里提醒啊，目前没有任何药品能够实现返老还童，还有国药准字的抗衰神药都是骗人的概念。真正的抗衰，科学抗衰，从来不是昂贵的消费，而是防晒、睡眠、运动这些最朴素的健康生活方式。
1: 包装成前沿抗衰科技的长寿疗法，实则是处方药静脉注射项目，单次收费高达上万元，不少消费者连毁了钱没了，连追责的人都找不到。类似抗衰的骗局为何屡禁不止呢？
2: 随着我们物质生活的提升，人们要求活得不仅要显得更年轻、更有活力，所以凡是打着高科技旗号的抗衰的产品，就特别能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和眼球。一些虚假的宣传总是打着最动听的名称，包装成无所不能的消费者啊难以辨别的旗号，所以就特别容易上当。
3: 目前呢，还没有某一个药品能够说 通过注射使人返老还童或者是变得更年轻啊，识别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一定知道推荐注射的药物或者成分是什么。但凡有功效的，它必须是国家批准的药物，有名字，有厂家，有国药准字批文，除此以外呢都是骗人的概念。
1: 学会识别是消费者自救的第一步，行业本身又该如何守住底线？
2: 医美

0: 照国家的要求合法合规的进行医美治疗。
1: 黑名单惩戒关键抓好三点，一是追责到人，不仅处罚涉事门店，更要精准锁定实际控制人，堵死机构注销换科异地重生的漏洞；二是打破部门信息孤岛，搭建专项信用数据库，实现黑名单跨部门实时共享、自动预警、联动监管；三是落实行业资质终身禁入、金融信贷限制、全网平台下架、刑事从重处罚等举措，让违法机构无法经营，违法人员终身敬业，形成长效监管震慑。
2: 岁月催人老，套路让人慌，撕掉不老神话的营销滤镜，警惕抗衰焦虑背后的收割逻辑。真正的科学抗衰从来都不是昂贵的消费，而是防晒、睡眠、运动这些最朴素的健康生活方式。只有科学的常识立起来，引导公众树立理性的审美价值观，让美丽经济健康发展，才是对每一位爱美之人最好的守护。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4: 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今天说了很多，就像刚刚跟大家讲的，提醒大家说到的这个点，真正的科学抗衰从来不是昂贵的消费，而是防晒、睡眠、运动。但是你会看到在跟你说这个就播这个内容的，对吧，
5: 就 out 了，
4: 他那个脸上都满满的科技，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有什么呢？那我们一边在坐着，一边又提醒自己不要昂贵的消费。其实真正的其实也是如此，你看看家里的就是妈妈姨啊这些的，就大宝那个雅霜用着皮肤好得很，但你一旦去进入这个消费的陷阱之后，你可能就是啊，岁月催人老，套路来的，那句话套路不停套，少做吧，多运动吧，还是真心话。因为我不知道你有多么强大的医疗的你多么强大的经济基础，你想想看那些明星是吧，你可能做不到他们那样子，只能在你原生的就不要跟岁月去抗衡，你越你这个叫倒之反之动，你越不在乎什么，可能他越就给你什么。不要太在乎自己年龄，随性而活，把自己活得年轻，长相年轻这个东西从眼睛当中，你看你的眼神，你今天起来你眼神更清澈一点点，没有那么浑浊，状态很好，手不肿脚不肿，你整个人你就看上去会年轻一点点。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听到今天的最后，对，是在我们的天天有约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小秘密，即使我告诉你不要做那些昂贵的医美，如果你做了，你就要别人问你的话，你也说没做，好不好？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8: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影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在厨房中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挑选食材时的小妙招、小窍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受沙德尔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到3号淮河以南呢是有降水的。那么其中1到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呢是大雨。4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到1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呢是没有高温天气的，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超过32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呢是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预计明天同样是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26度，最低温度22度。预计本周四的话呢是一个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那最近这两天其实气温还是蛮舒适的，在家里睡觉甚至都可以不用开空调。如果说你不是属于那种比较怕热型的哈，像我们家的话，昨天晚上可能就没有开空调，就睡着是其实是还蛮舒服的。那这两天天气还是蛮给力的，不是那种燥热，相信让很多接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啊，应该会舒适一些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夏天你喜欢穿什么鞋子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我觉得一双洞洞鞋可以从初夏一直穿到初秋都没有问题，就觉得洞洞鞋实在是太好穿了吧。然后其实你要是仔细的去看一下身边的朋友，就是喜欢穿休闲装的朋友们，就洞洞鞋真的好像还就是穿的频次还蛮高的。为什么呢？因为洞洞鞋它凭借着轻便、舒适、时尚的外观，就成了不少人夏天出门的一个首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这个洞洞鞋啊，就进化了，跟原来的不太一样。原来的可能会为了它的颜值而犹豫、而纠结，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实在是太可爱了吧。就洞洞鞋上有那种漂漂亮亮的闪钻啊，或者呢是可可爱爱的一些卡通人物形象啊钉在上面，有的甚至它的造型就让你觉得喜欢的不行。但是就是这样一双看似透气、舒适、漂亮的鞋，哎，穿不对的话可能也会隐藏健康隐患。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咱们在日常选鞋的时候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比如说这个鞋头啊，宽窄呢要适度，五指能够自然的平放不挤脚，防止呢这个指外翻、脚趾变形。这个就不得不说到有几年特别流行男鞋和女鞋，脚头就是鞋头都特别的尖，尖尖尖的，就感觉要把你给戳到不行似的。尖头鞋哈，你们还记得吗？那会儿就觉得，哎呦，好洋气喽！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它好看、洋气、时尚，但是你穿在脚上的这种感觉真的不太舒服。你可能你穿一天，然后你出来了之后，你脚出来了之后，会有一种哇，终于放松了的感觉。所以我们在选鞋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还好现在呢，尖头鞋已经不是一个时尚的标准了啊。再来看到就是软硬适中，回弹力足，前掌呢能够弯折，但是呢中后段不能够对折或者是拧麻花。那鞋后跟呢要有足够的一个硬度，平底鞋啊应该选择前后有点落差的，才能够去撑住足弓。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平底鞋稍微有一点落差。我之前买了一双什么什么丽莎就是牌子的哈，一款牌子的鞋，那鞋说实在的真的不便宜，我也不明白它为什么会这么贵。设计感确实是有的，就是蛮好看的，前大概好十来年前了吧，然后流行那种超级无敌平底的，平平的一马平，然后呢是一个分脚趾的，上面是一个大樱桃的鞋，特别特别的好看。然后呢我想着这那天当时是要去游乐园玩一整天的时间嘛，我想着哎，穿一个这种平底鞋那肯定非常舒服，对不对？结果失策，我是万万没想到，就完全一马平的鞋居然能让脚难受到不行。所以啊，咱们在选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平底鞋也要选择那种前后有点落差的。

0: 就是呢，材质啊要透气，内部呢留有余地，就避开那种塑料，尤其是劣质的人造革，选择透气材质，大小呢要略大于脚的尺寸，不能够选得过大，走路过程当中呢不应该有脚在这个鞋内滑来滑去的这种感觉。这是刚刚说到的咱们选鞋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那么对于洞洞鞋，刚刚也是说到了，为什么如果说洞洞鞋选择不好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伤害呢？洞洞鞋的它的这个鞋底呢是平软的，问题呢就出在这里，就洞洞鞋啊，它缺乏一个足弓支撑和脚这个足跟的一个包裹，没有办法去固定脚踝，就会导致难以稳定站立。那么当足部的平衡弱的时候呢，再踩到不平整的路面，就容易造成崴脚等损伤。同时洞洞鞋的这个缓冲能力啊是有限的，长时间穿着呢会加重足底肌肉的一个负担。如果你本身就有扁平足、足内翻、足外翻等问题，长期穿这种鞋子啊，崴脚的风险呢就会增加。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真的不建议给孩子去买洞洞鞋，因为多数孩子在4到6岁时呢，足弓会逐渐的显现，约80%的儿童啊在10岁前呢，这个足弓发育逐渐的成熟，这期间呢足底肌肉和韧带呢就需要适当的刺激才能够正常的发育。你如果说长时间的穿着洞洞鞋，这种缺乏支撑的鞋子可能呢会导致足弓塌陷，影响足弓的一个正常发育了。那咱们真的很想穿洞洞鞋，可以怎么做呢？尽可能的去保证一个宽松，就是鞋子啊要略大于脚长，给脚趾呢留出活动的空间。这个真的是有发言权，我脚就是买了一双正正好的鞋子，就是洞洞鞋，然后我心想这肯定很舒服啊，但是走着走着就发现它磨我脚后跟儿，很不舒服，就你的脚后跟要踩在那个就是它正好设计的那个脚鞋长的那个段儿，就是它上面其实是有一个有一段是出来的，对不对？非常的不舒服哈。然后呢就是穿吸水性好的袜子，诶，洞洞鞋还要穿袜子吗？确实是的啊，这样会更舒服一些，因为纯棉或者是吸汗材质的袜子可以吸走脚汗，同时减少脚和鞋面之间的摩擦。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穿过洞洞鞋之后，你的脚的味儿其实不是特别好闻，因为真的它可能会捂出汗来。然后呢你如果说没有穿吸汗的袜子，那整个脚的味儿你就知道啦。还有就是要保持脚部的一个干爽，出汗多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些爽身粉，还有分清场合。那洞洞鞋呢适合短时间休闲场景，不建议长时间的走路运动或者是雨天去穿它。这就让我想到了之前一个朋友啊，因为我之前做了很多的攻略，想去天门山去玩，就爬山去玩嘛，很多朋友就问了，请问那个洞洞鞋可以穿吗？然后大家伙给的答案都是不建议去穿啊，真的是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洞洞鞋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就这个天气啊，真的特别的让人会觉得不舒服哈。所以说呢，这个霉就是家里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什么呢，都会有霉。除霉怎么样能够一步到位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霉菌真的是无处不在的真菌。刚在跟同事还在说呢，就是他有一个茶杯落在这里了，然后里面呢是泡上的茶叶，大概3天左右了吧没有弄，就发现里面已经开始长霉了。 所以它真的是无处不在。环境温度呢，在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超过80%的时候，霉菌滋生呢就会显著的增多。那么雨季的霉菌滋生速度呢，可以达到平时的3到5倍。家中最容易长霉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切菜板哈，就砧板，木质或者是竹制的砧板表面的刀痕啊，容易渗入食物残渣和水分，那就成为了霉菌的一个营养大餐。还有就是冰箱了，那么冷热交替产生的冷凝水呢，会让冰箱密封条的褶皱缝隙常年的潮湿。那么低温呢，虽然能够抑制部分的微生物，但是呢，它是冷霉菌仍然呢是能够在冰箱内存活的。再来说一说洗衣机，你是不是觉得还很好奇，洗衣机也有吗？是的哈，洗衣之后呢，残留的水分加上密闭的空间，会在洗衣机滚筒中呢形成一个潮湿闷热的环境。那么滚筒洗衣机门呢是风圈啊，还有包括这个波轮洗衣机内桶夹层，最容易成为一个霉菌的聚集地了。还有就是水槽了，水槽边缘的玻璃胶啊，或者是玻璃长期硅胶长期呢是接触水，容易滋生细菌。厨房水槽集聚食物的残渣，是霉毒霉菌的这个滋生的一个重灾区啊。那其他的隐患像是抹布啊、毛巾啊，还有包括浴巾以及空调滤网等等，就容易接触水又不容易彻底干燥的物品，都是霉菌的一个快乐老家。很多人啊就觉得，哎呦，不就是几个小黑点儿吗，擦擦就好了。那实际上呢，霉菌的这个危害远比你想象当中的严重。比如说它可能会吸入到咱们的肺部，引发呼吸道疾病。那么长期的霉菌暴露可能呢会引发过敏性鼻炎啊、哮喘啊、支气管炎，甚至呢是真菌性的肺炎。所以呢，我们啊在家中呢要稍微去注意一下。首先是要控湿，控湿怎么控湿呢？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比较好奇？其实可以借助什么除湿机或者是空调除湿模式，将室内的温度控制在60%以下。那么通风，每天呢咱们可以开窗通风，厨卫呢及时排风去换气。我觉得家里的这个厨房还有包括卫生间，它的这个窗户是最好是天天打开的啊，不要去给它关闭了。还有就是像是砧板呐、还有餐具清洗之后呢，咱们及时的给它擦干，或者你可以在洗水就是洗碗台上去买一个令水架，我觉得这个也是挺不错的，就是你洗完了之后你就把这些东西放到令水架上，这样也会非常的干净一些哈。不然你收纳了然后它是潮唧唧的，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还有就是咱们的毛巾啊、抹布记得用后拧干再给它挂起来，衣服呢要及时的去晾晒，避免堆积勤换。还有就是抹布、洗碗布呢，建议每3个月要去更换啊。以上跟大家分享到的呢，都是在家里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我们稍后回来哦。
1: 绿叶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5: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6: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7: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的时间了。不过在这之前呢，让我们稍作休息，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吃什么呢？开学了，对不对？不得给孩子们去弄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吗？这不啊，番茄土豆炖牛肉给安排上啊。首先呢，我们要准备的是牛肉、番茄、土豆和胡萝卜，配菜有洋葱、小葱、八角以及桂皮、生姜。调味料呢，我们要准备冰糖、生抽、蚝油、老抽、黑胡椒、盐。首先呢，把这个土豆啊、牛肉、胡萝卜呢，咱们都给它切成块状。牛肉呢，冷水下锅，放入葱、姜和料酒，焯水五分钟之后呢，变色之后啊，你给它捞出滤干。热油呢，热锅倒油，放入冰糖，小火呢使它融化。牛肉呢，倒入锅中炒出糖色，那么加上番茄丁和洋葱，炒至微软。两勺生抽，一勺蚝油，一勺料酒，半勺老抽，适量的盐和黑胡椒粉。把这些料汁呢，咱给它弄好之后，倒入锅中，加上八角、桂皮，然后进行翻炒。之后咱们再加开水没过食材，小火呢你炖个一个小时左右，加入块状的番茄、土豆和胡萝卜，再小火炖个30分钟，让汤汁呢会更加的浓郁。最后咱们撒上小葱花就可以出锅啦。说实在的，说到现在我都有点饿了。

0: 这个呢是可以作为一道荤菜，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吃这个吧，这个我也超爱的，这个酱爆花甲。就是你又想吃一点东西，又怕让自己胖，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就可以吃它哈，就嘴巴又有味道了，然后呢又不会担心自己长胖。首先呢，洋葱要准备1/4个，小米辣，还有呢是葱姜蒜都需要适量的，花甲准备1份，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弄料汁儿了。1勺生抽，2勺蚝油，半勺老抽，一勺白糖，1勺淀粉，大半碗的清水，之后呢咱们给它均匀的搅拌。花甲呢咱们泡水里，加盐土沙30分钟左右，锅里呢咱们加上料酒葱姜，盖盖呢焖到花甲开口，捞出之后呢过一遍冷水，给花甲快速的降温。然后咱们就烧油炒香葱爆，炒香这个葱姜蒜、洋葱和小米辣，加上1勺豆瓣酱，炒出红油，倒入花甲，然后呢淋入调好的姜汁儿，中大火煮个1分钟之后入味啊，你再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啦。这样一份非常好吃的酱爆花甲就成功的出现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适合晚上吃哈，带味。咽口水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黑猪肉。去买肉的话，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黑猪肉的价格好像真的还不是很便宜呢？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听听文刚老师是怎么说的。就这个黑猪肉，它真的是比白猪肉更香吗？来听听看喽。
1: 其实这是个误会，猪肉好不好吃啊，跟黑白没有太大关系，跟时间长短有关系。因为黑猪白猪在营养上其实区别不大，黑猪呢一般是土猪，饲养时间比较长，很多都接近1年或者1年以上，脂肪沉淀的好，分布的好，它就香。白猪它长得快啊，一般4-5个月、5-6个月它就出栏了，脂肪沉淀的少，它就差点意思。如果你把那白猪慢慢养，一样好吃，只不过这么养的人啊少，谁不想快点卖钱？
0: 哎，所以说啊，这个黑猪肉它其实营养价值呢是和白猪肉都差不多的，那只不过是香就是因为这个养的时间久了。其实这个就跟经常会看到说家养 老公鸡或者是母鸡啊3年了之类的话啊，就是这个肉物就是烧起来特别的香。但是说实在的，就真的是没太能够吃得出来，可能还没到那个年龄，或者是说就是对这一块没有过多的去在意过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吃一吃这个吧，这个我觉得超级无敌适合小朋友吃，而且小朋友肯定吃完了之后会意犹未尽，然后问你哎，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吃啊是什么呢？就是把土豆啊塞进鸡翅里，哎呦，一口一个不用脱骨，太开心了哈。我们来听听看难不难做呢？
2: 幸福了，哇！新鲜的鸡翅，咱们去头去尾，从骨缝给鸡翅稍微断一下筋，鸡骨在里面一转一翻，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把它拆下来，这样可以得到一盘非常干净的无骨鸡翅。一点盐、姜葱和米酒，简单抓揉一下，给鸡翅一个底味。腌制的过程中，我们来准备土豆，土豆去皮改刀成厚片，然后把土豆改刀成一边粗一边细的条。土豆稍微泡一下水，去一下淀粉，也是防止土豆氧化。处理好的土豆穿入鸡翅，土豆一定要粗一点，一整根，这样才是一个非常饱满的状态。锅烧热油，一定要把鸡翅煎一煎，两面煎上色，这样形成的脆皮就会像海绵一样疯狂的吸收汤汁，并且土豆的颜色带来的美拉德反应会让鸡翅吃起来更香。然后撇上提前准备好的料汁，加少量开水和一点点可乐，最后甩一个葱节，盖上盖子焖煮10分钟，挑出里面的葱节，开大火收汁，最后一定要把汁水收到这种微微冒泡的状态，不要收得太干，因为可乐里的糖分很容易让酱汁发苦。最后撒一把白芝麻，不用吐骨头的熟骨鸡翅真的巨好

0: 吃。
1: 就是你想一想啊，这样的鸡翅它其实是属于那种非常鲜嫩的，然后里面的土豆呢又是非常的软烂入味啊、这个熟骨鸡翅呢切记一定是要趁热吃的哈，因为如果说不趁热吃就可能没有那个味儿了。怎么样，有没有心动？明天可以给孩子安排起来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自于周华健和叮当的突然想。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8: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我们今天准备去哪里玩呢？特别适合秋游的几个地方，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提到秋天，它真的特别适合，就一年当中最适合出门的时节了，因为它不冷不热，风也柔和，不用赶节假日的人潮，也不用强迫自己打卡一堆网红点，你就可以找到一座城市或者是一片山野，采采落叶，吹吹秋风，把工作里攒下的疲惫全部都放空。那有一些秋天的风景呢，是一年就绽放短短几十天，错过了可能又要等一整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说到的就是安徽的黄山。那提到这个黄山的话呢，就别只记得黄山的冬雪和云海，它的秋景同样是足够让你震撼的。深秋时节，漫山的枫树，然后呢，你会觉得苍劲的松林交织在一起，云雾呢在山谷之间啊来回的游走，阳光呢你穿透云层落下来，整座山岳呢色彩层次特别的丰富。那么站在这里的话呢，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真的实在是太幸福了啊。那么整座山，站在观景台，你望向远处，山啊云啊彩铃啊都融合在一块儿，就那种感觉语言其实真的是很难去完全的描述出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到了黄山我们可以去干嘛呢？首先我们就是到这个屯溪老街，然后呢去逛一逛老城的夜景啊，黄山风景区这里呢是必须要的啊。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去云谷寺上山，史信封、光明顶、飞来石，然后咱们可以干嘛，住在山上，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体验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去西海大峡谷、迎客松去看一看，以及呢玉屏楼下山。我觉得这个你是可以去做一个详细的攻略啊，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到这里，广西的桂林啊。大部分人呢去桂林都会选择春夏，可呢我却觉得这个秋天的龙脊它才是一个灵魂的所在啊。有些朋友可能说了，哎，桂林真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对不对？多多少少都是会让我们去心旷神怡的。那当然啦，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到这里，桂林山水去看一看。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呢，我们来看到它是为什么推荐咱们在秋天去呢？因为这个稻谷熟透了之后，整片的梯田铺满厚重的金黄色，层层叠叠呢顺着山势铺向远方，是不是这么一说你就会有一种心动心动了啊。
1: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好，那么我们来说到这里啊，桂林。那说到这里，我们呢可以去桂林的市区去逛一逛，象鼻山、两江四湖，那么龙脊、金坑、大寨的梯田，这是咱们必须要去打卡的地方，因为一年四季就这个时间段真的特别适合到这里啊。咱们可以住在梯田的民宿，然后呢去平安寨的梯田去看大片大片的黄色绿色，心情会好太多了。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是飘落的枯叶，耳边呢只有风声，不一定要把所有的景点都跑完，咱们呢就可以在这个古岭街上呢随意的去溜达，看看山间的日落就已经是非常治愈了。那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呢去这个古岭街，还有如琴湖、花径、仙人洞，住在山上。同时呢可以去五老峰、三叠泉去逛一逛，龙山西线的一些小众的步道也是可以去走一走的啊。那到了这里，美食同样也很多，龙山的小白菜、龙山石鸡、龙山云雾、云雾茶，还有呢桂花酥糕、粉蒸肉。就听我肚子一个劲的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的，应该会非常的好吃。所以呢有的吃有的玩，然后呢又是在秋天，大家伙呢可以去给自己安排一下这样的旅程呢。好，看到的时间不知不觉呢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下午时间是6: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的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这个时间点一档新节目，名字叫做听见。大家好，我是夏天。在这个时间点呢，夏天从今天开始将会陪伴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分享一些潮流音乐，分享一些复古的经典歌曲，都是可以的。每天都有一个主题，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那些曾经单曲循环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夏天 Alex， 这个人名字跟我很像。名歌曲名叫下一条微信，也是由夏天 Alex 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其2014年发行的，哇好久了，破坏定律当中。歌曲也是以都市男女的情感世界为背景，用细腻的笔描述了感情中对待等待对方消息的忐忑与期待。夏天 Alex 以其独特性、标志性的小清新风格，用简洁直白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了许多人在感情中等待与放手的真实的感受，引发了不少听众的共鸣。

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一个人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不断查看手机，期待收到心上人短信微信的心情，从朝九晚五频频忙到深夜的日常，都很期待你的下一条微信，你的下一句关心的渴望。很多人对夏天 Alex 不是特别了解，也有很多朋友会觉得他的歌曲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他有一首代表作，名字叫做不再联系，也许听到这首歌你会发现，哦，原来是他啊。

0: 歌曲发行于2012年的6月1号，这首歌也是由夏天 Alex 所唱创作所演唱。然后呢，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一段遗憾分手之后的状态，嘴上下决定不再联系，心里却始终没有真正放下对方，明明还惦记着，却没有，就反正就很纠结。整个来说，有一段文案是这样说：后来我们不再联系，不代表我不想你，只是故事到此为止，剩下的思念藏在心里。总感觉有点肉麻了哈。
1: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1: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听见，每天下午的16点钟到17点钟陪伴大家，我是夏天。今天也是欢迎大家锁定到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啊，也是我们的西档新节目。今天的话题呢也是非常的简单，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如果爱而不得，如果你们是王牌冤家，那就去旅行吧。节目一开始来了两首夏天 Alex 的歌曲，有很多朋友说啊，那这夏天是那个夏天吗？不是一个夏天。既然是在爱情当中会有一些争吵，会有一些矛盾，会有一些纠结，会各种，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种这样的关系，就是什么关系呢？就像王牌冤家一样。这首歌很诠释啊，来自李荣浩。

来自2018年10月17号发行的专辑《王牌冤家》，也是李荣浩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流行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灵感来源于同名的经典电影，但是李荣浩赋予它全新的诠释，不是电影中关于遗忘与记忆的沉重主题，而用轻快的节奏讲述现代情侣之间的越吵越爱的日常。没错，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嘴上说狠话，心里却放不下。从今天开始，在这个时间点，夏天将陪伴大家一起分享着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是《王牌冤家》，来自张敬轩的《Deadline》。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7: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6: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8: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9: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0: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师傅，九号三号油加三十八。
2: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5: 听。
4: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下午的16:2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楚州综合广播。这个时间点将会在今天有一所改变，因为今天开始呢，将会是夏天为大家带来的听见一档全新的音乐节目，从每天的16:00到10:00哦，周末除外。继续为大家分享歌曲，下面的这首歌呢，也是夏天为大家专门的准备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曾经的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也是翻唱于 Beyonce 在2008年发行的经典歌曲，收录于 I'm Sassy Freeway 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Hello， 也是由吉克隽逸所演唱。

杰克逊逸拥有着极具穿透力的嗓音，音色中带有沙哑与力量感，与原唱 Beyonce 的版本相比呢，增添了不少东方韵味和个人特色。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呢，这首歌也是不仅表现了其扎实的唱功，更以极具的舞台表现力的台风征服了现场的评委和观众。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

这场对决当中用这首歌，然后是淘汰了袁娅维，是不是？接下来小天为大家推荐一支乐队啊，这支乐队成立于2013年3月份，具体我不多介绍，我们先听他们的歌曲是不是你们所喜爱的。如果是你们所喜爱的，不管你们是不是喜爱，反正我都要介绍，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回不去的夏天。

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回不去的夏天，上个夏天我们是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冲向下一个夏天。这支乐队呢，初中时候主唱辉宏首次接触乐队的概念，和贝斯手小艺弹琴写歌。大二的时候参加某大学的音乐节，辉宏临时组建乐队，请盘尼西林的贝斯手赵昭作战指导员，帮乐队排练，并且依托赵昭弹主音吉他。从找乐手到演出共三个月，写歌一周，排练四次，然后后来演出顺利，乐队就继续走下去。辉宏是平面设计师，贝斯手小艺出身音乐世家，鼓手海星，采样李清如，一位白天研究文化遗产，晚上拿起乐器的少年。跟着夏天一起听见，继续分享好音乐送给大家，依旧是乐队哦。这个乐队呢，很多朋友应该有所了解，来自旅行团乐队的飞向星空和月。

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飞向星空和月，这首歌也是外太空的莫扎特的主题曲。旅行团成员在观看电影之后被片中的任大旺黄渤所饰演于任小天

荣梓杉荣梓杉之间的情感故事所触动，由于乐队四位成员均已为人父，对此呢感同身受，灵感迸发，在短短一天就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继续分享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伍佰，再度重相逢。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甩袖。
2: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地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

广州继续回来，刚刚在广告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是再度重相逢，也是伍佰老师演唱的流行摇滚的歌曲。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伍佰老师的歌曲稍稍的更加具有摇滚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抒情摇滚的感觉，就是又能够唱到人的心里，然后又有一点那个很强烈的鼓感，然后呢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些若隐若现。今天歌曲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王牌冤家》，继续分享来自另外一个乐队哦，霓虹花园的《无人的海边》。

歌曲来自霓虹花园无人的海边，这支乐队算是比较年轻的一支乐队啊，成立于2017年9月5号，来自重庆，由贝斯手兼主唱谭聪、吉他手万江豪、鼓手赵阳三人组成。其实我觉得对于乐队来说三个人可能稍微有点小少，为什么讲是小少呢？因为基本上我感觉乐队好基本上都是四个人的。继续分享，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王牌冤家。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歌曲来自马赛克乐队，最近也蛮火的吧，最近蛮喜欢的《霓虹铁心》。

马赛克乐队以往边擅长以直接的节奏打造出 dance rock 的气息音乐的作品哦，在这首歌曲的创作中更是吸取了 disco 等音乐元素，就仿佛这首歌在前奏刚一响起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闪烁的灯球。歌曲《霓虹》是如梦似幻的光影，田心则代表着光影中的爱人。最终于2018年的双十一当天，该曲作为专辑《劲歌热舞》中的第一支单曲率先推出。继续分享看见，今天是夏天为大家带来的好音乐当中的歌曲，来自于陶喆。这首歌与众不同在于它不是乐队，而且它比较悠久。说悠久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来自陶喆，沙滩。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赶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不见不散了。最后时间送给大家歌曲，来自于五月天，名字叫做派对动物。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迎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心月。每天老时间跟你这个点的时候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跟你在生活中聊下班路上聊的话题。刚刚有跟同事在聊天，聊的就是最近真的被披荆斩棘的哥哥给粉了。我们两个共同想到了一个人，真的被他给圈粉，那就是满江。老早老早老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说满江好有气质，好会唱歌，就是那种真的是哇，就你懂，岁月虽然在他脸上有痕迹，但是你就能看到那种气质。今天的下班路上有心月一个人，因为倩倩在前方做一些讲解的工作，有工作的任务，所以只有心月一个人。但这里还是要跟你讲，下班路上一个人做也有一个人的精彩，也可以跟你分享好听的歌曲啊。除了天气预报，30分钟之前楚州气象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明天仍有风散性阵雨，三日起以多云天气为主。具体预报呢，二日阴有风散性阵雨或雷雨，阵风七级左右，22到27日；三日阴转多云，阵风七级左右，23到28度；四日多云，20到28度；五日多云，20到28度；六日多云，21到28度。这是楚州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与您分享到来自满江的群角飞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听到那首歌好想再听一遍，来自于满江的群角飞扬。你知道吗，这真的，你要人与人之间的，就是有时候你要灵魂方面的契合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真的是如此。在上节目之前有跟朋友就聊最近看的这披荆斩棘的哥哥，他问我粉谁，我说你先说，他说到的就是那个满江。我说你忘了吗，在很多年前我们俩做节目的时候引起共鸣的就是满江的歌曲群角飞扬。其实那个首歌也锦绣二重唱也翻唱过，今天也要作伴，明天也要作伴吧，明天要作伴，噔噔噔噔。年龄这个东西，我觉得人是真的没有办法跟岁月去对抗的，你不需要对抗。53岁的满江站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同样的感受还是那么样的翩翩公子哥，而且不是那种无所事事的公子哥，你们明白我讲的那种意思吗？感觉是不一样的，真的都很有气质，没有做过什么医美。现在很多明星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他都会做一些医疗方面让自己看上去特别好看，包括最近我们在看到的早春晴朗，你就觉得井柏然他还是井柏然，到底他哪里变了，他到底哪里变了，他的脸到底是做了什么。但在这个在满江的脸上你是看不到任何的痕迹，确实越来越好看了。最近有看披荆斩棘的哥哥吗？我觉得每一季都有每一季的惊喜，唯一一点就是那有一季是有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偶像的明星陈晓东，那一季是上海台的一个什么节目，我会发现那跟以前如果你做了太多的，因为今天我们在中午的天天有约节目当中也说了一个健康养生的，就是你昂贵的不要去对抗，你用昂贵的金钱去对抗岁月的痕迹的话，可能你就是得不偿失。就是影射在明星身上以上，明星够有钱了吧，他们做的医美比如说陈晓东就跟以前的形象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从容的去面对自己年龄的越来越长大，其实这是给你岁月给你的最好的礼物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中午穿的一个白色衣服，我今天有没有喝奶茶，就喝的是红茶。哇，你有没有跟别人就讲话然后喝水的经历，一下子一杯水从头虎到尾那种感觉。如果你心情好的话，你会觉得行吧，我抽个时间回家换个衣服。如果你心情很糟糕，就会很烦躁去抱怨。事情就是如此，比如说今天很多人就有的小孩上学的话就很开心啊，可以跟到同学，对不对？哇，怎么一个暑假没见你长了这么高。有的小孩就是不讲话心情很烦闷，他就所谓的就孩子就开学焦虑，这是很正常的。不少孩子都会表现出来开学的是紧张心慌头疼腹疼，甚至有的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其实家长朋友就可以不要太过于紧张，这三类孩子最易患开学综合症，看看你们家孩子是不是这样。如果有的，你要慢慢的去跟他去沟通，少听啊，不是多听少说，多听少说，把耳朵给我戴起来，嘴巴给闭起来。有那个幼儿园老师会教什么？小嘴巴不说话。你看有的孩子自我管理能力较差者，生活中没有规划，只顾放纵玩乐，开学就有焦虑。人际关系不好者，比如被同学孤立欺负甚至被霸凌也怕开学。缺乏自信的孩子，这类孩子的父母期望就比较高，经常对孩子发表负面评价，人家就这样子。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讲一些人家，但是就偶尔提的时候别人反过来说的话，你自己去换位思考一下，但是不要被绑架了哦。开学综合症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适应性障碍，多数孩子能够在1到2周内逐渐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的。家长也要一个缓释的一个过程，就不要急。如果你的孩子有焦虑有紧张的情况之下，别烦，慢慢来嘛，给他一个1到2周慢慢恢复。如果你跟他讲话他对你爱答不理的，你也不要说怎么了跟你讲话都不理，或者对你稍微有一点点言语上冲突，你一定要不要上升到道德的那个制高点，好不好？哇，我们家孩子这么没有礼貌，人家家的小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不要这样子，你就慢慢发现他的焦虑点在什么地方，慢慢的他会愿意跟你多说。
真的有时候孩子跟你沟通一件事情，他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所见所闻，或者遇到的，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对不对？软件小孩都有的，他会跟你讲一些东西。如果你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会想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怎么会，他就讲好吧，早知道不跟你讲了。哎，你可以站在那个剖析角度，哇，这个人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他是不是就不太什么东西，你就跟他分析，站在他的角度。有一天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在说，哎，我在讲，我最近我其实你就存不到什么的钱，就喜欢乱买一些东西，我就随便发表的。我说这些东西我没有用，我还要退，就很烦。我们家孩子就来了一句，说什么，哎，我也是，我也喜欢乱花钱，虽然是小钱，但就喜欢乱买一些东西。他就第一次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你知道吗？

0: 像我的一个，当然啊、哦，你家都不知道你家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会有这种感觉，他会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跟你讲，哎，我也是这样子，我也喜欢乱买东西。你平常说他乱花钱，他都不高兴的，但玲玲主动会跟你说，我也是这样。我也喜欢乱买一些小的没的用的东西，哎呦怎么回事，真的很浪费。哇，那个瞬间真的好开心啊，因为他可以帮你当朋友。今天的下班路上与您分享一个话题，过度思考是不是一种隐形消耗？你们有没有过度思考？我有时早上睡起来的时候，明明我已经睡不着了，我要起来，就我在躺在床上，我一想，我眼睛盯着我的天花板，我在想一些什么事情呢？我在想值得我去反复回味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一个过度思考，就隐形消耗。我明明就已经可以起来去忙我自己事情，让我时间更宽裕一点点。你有没有这样一种经历？还没开始动手，你的脑袋已经开始反复推演，预设困难，权衡利弊，一圈走下来，精力已经消耗大半了。好像我最近又想去，我在很早之前有被我们家的嫂子就带去学过游泳，就是在那个台子上面哗哗哗的动作，就觉得除了就是那个时候就大家玩心比较重，游泳没学成，因为我有一点点害怕，就下水之后我有点窒息感，是真的。现在我就再次去规划，我下了班之后，我就因为身边也有去学好的，我并不是说别人有我就一定要有，我是从健康角度来说，我可能个人的就比较适合的运动，锻炼自己身体的，就游泳就特别的好。但我在想这个过程中就是一种消耗了。今天的下班的路上也是要跟大家讲讲的，看过度思考是不是一种隐形消耗啊。不要一上来就想这件事要花很久有多难，只问自己接下来两个小时能做什么，把注意力从遥远的终点拉回到眼前的下一步，启动阻力会小很多。先完成再完善，允许自己先拿一个差不多的版本。哎，我来找那首歌，突然很想听差不多先生，等一下放差不多。有时候你听歌真的，今天第一首歌不是满江的吗，就是跟同事一起去分享的，真好听。第二首歌就放差不多先生。好，继续来说这个差不多哈，容许自己先拿一个差不多的版本，哪怕到刚及格都可以。是的，启动时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我要做得很好，放下这个包袱，先让它再好。还有给行动设置一个出发点。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每一觉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我抽着差不多的烟，也过了差不多的一天，时间差不多的线，我画着差不多的线，可我也要差不多的线，做人要差不多的钱，我在差不多的边，又是差不多的一年。差不多的大城市，有差不多的傻子，差不多又叹了几次，用着差不多的姿势，看着差不多的电视，吃着差不多的狗屎，写了差不多的字，又发生差不多的事，差不多的夜生活，又喝着差不多的酒，听着差不多的音乐，喝着差不多的酒，有着差不多的绝望，做着差不多的梦，穿着差不多的衣服，弄着差不多的口，差不多的话，说着差不多。

0: 刚有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就说到了差不多，容许给自己一个差不多的标本，然后我就找到了这首歌，因为之前的时候我还挺喜欢听热狗的《差不多先生》，这个版本我不喜欢，就很多的绕舌，哇，你们喜不喜欢？歌手这种东西讲不上来。华晨宇以前唱那个《我就是我》，噔噔噔，颜色不一样的烟火，那首什么歌来着？我觉得还是很好听，但这首歌过多的那种饶舌加里面的话，就会少了一种感觉，对不对？不过最近你要说到，就刚刚我跟同事我们俩挺好的，就真的是会有一些共鸣。说到满江放歌的时候，最近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不是又开始了吗？你粉哪一位？我说实话，当年我对这个热狗还有欧阳靖那些台湾的所谓的说唱的歌手根本就不感兴趣，但是披荆斩棘的哥哥那一期放过了以后不得了嘞。台北市就差不多的，差不多就是啊，你太有才了吧。还有那个各个这个反正各种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不要过度思考，其实就是一种隐性的消耗，先完成再完善，给行动设置一个出发点。比如洗完脸我就打开文档，喝完这杯水就开始运动，运具体的小动作作为，就最近我有这些东西真的有用。最近我有在学习一项软件，就学习一个，就本来就是你可以去多学习的嘛，对吧？你越活越年轻，要越学越头脑就转得越快。我在学这东西的时候，我说一定会很难，我就想到这个东西一二三四编肯定很烦，但我具体去学的时候我发现好开心。还有那我怎么督促自己一定不要忘了这件事情呢？我一个另外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你会在你就设定给自己定个闹钟，比如说你就星期一下午的这个点，不管你星期一有任何事情，你就三点到四点，四点到五点，我就哪怕这个点你就设一个闹钟，让自己去专注的做这件事情，你永远不会忘也不会错。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就不要去想哇，这个事情就交到我身上，我来做，我编一些东西，我弄，万一我忘了怎么办？那就麻烦事了。就在想，就是一种隐形消耗。当我打开那个电脑去学习这个软件的时候，就做的时候，发现，哎，没有你想象当中的，哎呦，绕口。我一听说唱就会绕口，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差不多就行了。谁让你做到100分的呢？这里是下班路上，滁州广播电视台的新闻综合广播 FM95.0。你可以在弹幕上跟新月一起留言互动。就你在做事情前是先做还是先思考？我不是让你毫无目的的去做一些事情，啥事也不考啊，因为有很多人都是过一天算一天的，不行哎，姐妹们，兄弟们，兄弟姐妹们，真不行。
1: 我在你们的上空，那可不可以让全场把你的双手荧光棒挥动起来，让我们都一起，嘿嘿。

你看这首歌就特别好听，刚刚我说那个翻唱的差不多先生不好听，但是刚刚给你听的时候就爱了，对吧？张震岳爱就爱了，就特别的好听，来自欧阳靖。

为今天说到披荆斩棘的哥哥，然后又说到了一做任何事情之前的思考的就是一种隐形消耗，然后差不多的就找到那首歌差不多先生，就这样子你会发现一点一点的刚好就差不多先生最我觉得最好听的版本可能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翻唱的一个版本。我觉得那一期披荆斩棘的哥哥，当时我在电视上，我很喜欢看电视的，我就站那个电视大大的，我跟着氛围，哎，还好跟有欣赏你的人的话会觉得你自己在家。我真的不骗你们，我小时候我妈为什么让我学这个，就是他们很忙情况下家里有那个 KTV， 我就拿那个话筒唱歌，可能小时候声音比现在好听，很纯粹唱范晓萱的歌，他忙下他丢下手上所有的事情坐到我旁边就呆呆的看着我，然后我要说我要学艺术，好真的不骗你了，就是你一定要发现自己身上那种隐形的光芒，对不对？刚刚听到那首歌曲就是来自合唱版本的一个叫串烧差不多先生，还有爱就爱哦，还有哥哥在哪，最近你没有看披荆斩棘的哥哥去看吧，我觉得好的综艺就会让你觉得很生活，他总会在其他人身上看到一些滴滴就是影子，怎么说呢，怎么去想，来想想看什么高大上的词，高大上的词，允许一切发生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我刚刚之所以想到这个词，因为我看有那一季的披荆斩棘的哥哥言承旭说的，我不知道他说给谁听的，反正我觉得有的明星说出来的名言还挺有意思的，就明明是在拉票，他突然说允许一切发生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明明就知道永远自己不会被淘汰，一定会出道的，他本来就是大明星，对不对？还说到了，对，你看很多人他已经就为什么要说允许一切发生，当下的事情你就是不可预估的，对不对？不问过去，不惧将来，珍惜当下。这里锁定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的是我们的下班路上，我是星月。这档节目是由星月和倩倩两个人共同完成的一场类似于社会娱乐的脱口秀节目。有时候我们都有工作，比如说我有另外的工作，我就今天就没有上节目去完成其他的工作，他有事，我们最近也是有很多事情，都是让自己的业务水平越来越好。可以跟大家共同去聊天的内容是，诶，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你觉得自己就真的学到了。之前有跟朋友去聊天，他就很喜欢买那个文具店的手账，说手账写多了以后就会发现非常喜欢去记录生活，他跟那个互联网上去记录或者是在 Excel 上面去做表格又不太一样，就是每天把那些东西去写写贴贴。我小时候我那个时候没有手账，上小学的时候没有手账，我有那个软面抄，后来买那种硬壳的硬面抄，里面就把那些明星的海报就剪下来贴，然后写上一些感悟。还有就是那个小学毕业的时候，初中毕业的时候，同学会有那个留言簿，

0: 对不对？就各种造型的，就是你是什么血型啊，我喜欢你啊，你是什么样，对你这个人性格怎么样。我在有一次搬家打扫卫生的时候，我还把那个本子扔了，我妈去垃圾里帮我翻回来就留给我，她觉得她肯定偷偷看了，我真的很感谢，就没有把它扔了。这里锁定的是下班路上，跟我一起来留言互动。你可以，你其实是因为有开抖音直播，你可以在抖音上面弹幕上跟我留言啊，跟我互动啊，还可以去点歌听一些歌曲。不知道这抖音是带什么系统的啊？刚刚跟真的哦，不是，是我的，就是手机。电脑的屏幕，我们在微博上找一些东西嘛，就看到了。刚刚说到了这个脸，对一个人的，有些人他明明那张脸还是脸，但就是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帅了。比如说井柏然，最近有没有看《早春晴朗》？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这样的东西，养眼东西，真越看越上头。遇见我和你，
1: 你前男友太脑壳，下手比较轻。
2: 我没有造谣了解你，跟你也没有那么多回忆。他说的那个疤，让我看看。
1: 上指头。
0: 我估计没有看过人都会觉得，就听这个声音，对吧？这为什么就？偶像剧脑残偶像剧不是，他是也有职场。其实这部剧不是脑残的，哎，我也不要去说，就可能你不去看，你不感兴趣的话，再说也没有用。但呢，就其中一些剧情，好像恋人之间啊，才开始的小年轻谈个脑壳，疼疼疼，其实不仅限于年轻人，情到浓处，对不对？这部剧还挺好看的，主要讲一个女生一开始就觉得追寻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明确的知道不可能之后，就发奋在自己的工作事业上。她你会发现，女主还是一个挺有自己想法的人。当然，男主肯定是大男主了，多金帅气、积极上进，各种各样，对不对？女孩子在任何时候不要把爱情或者感情放在第一位，顺势而为。这个话说的好像有一点功利，但确实事实确实如此啊。我希望大家看剧的话，不只是被那个细节给戳中，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点，你会发现你在那种尤其一些外企大厂工作，对外强势又毒舌的上司，对不对？他也会有柔软的一面。那我们在成年人的话呢，你要懂得极致的隐忍，也要拉高自己的价值感。在我们下班路上会聊的有的没的，最近有看到这样一条，在红星新闻上的一条，开豪车住别墅打造富婆人设，网红曲靖丽姐还带一个姐，曲靖丽姐，然后已经被警方调查，100多万元的车子啊，什么这样子，这什么所谓的路虎啊、迈巴赫呀、住什么高档的碧桂园小区，然后他一切都是一个套路啊。跟大家讲讲看，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东西，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很多人都被带，怎么讲，就觉得哇、哦，人家真的好有好有好有，小心是个套路。我看到网友在后台跟我留言说立秋之后头好晕，这里跟你解释一下，我中午的天天有约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去分享那个立秋之后头晕的原因。很简单，它就是因为很多这个季节的时候，它耳石症的高发区，你耳朵不舒服它就容易头晕，真的耳朵不舒服的话头会很晕。医生提醒，通常呢有以下三种情况：血压波动，入秋时昼夜温差变大，白天热时人体出汗多，血管扩张血压往往偏低，而早晚一冷血管收缩血压又升高了，好不好？对于高血压人群来说，这种波动最容易导致头晕了。血压波动它容易头晕，还有脑血管的意外，还有就是你的耳朵，我之前的时候耳朵特别容易耳鸣，耳鸣的话你就头晕。那个是在疫情期间，我还去扎针了。真心跟大家讲，有时候别太累吧，预防头晕。我那个时候就是耳鸣到很，我自己认为很严重，自己把自己吓得个不轻。后来你去到医院看了以后，很多人跟你有共同的这种症状。首先别太累，年轻人得耳石症哦，就是这种很多时候就是熬夜累出来的。那个时候疫情期间，你可能就是作息不正常，晚上就熬夜，不整晚不睡， 那个时候好像在跟朋友就在手机上玩那个狼人杀，我记得很清楚，白天就睡，然后也不吃东西，有一顿没一顿，那个关键是吃的还特别多，不健康，就是那个时候导致的。然后突然就疫情放开了，又上班了，你就会耳晕，你就没有办法调整过来，要注意一下头晕耳鸣，还可以补点钙，耳石本身就是钙结晶，多晒太阳，吃奶茶，不是吃奶茶，是喝奶，吃菜，能够吃奶喝菜，这个词说的，多喝牛奶，多吃菜，睡够觉，每天保证睡7到8个小时睡眠，尽量11点前躺下，还有少碰酒和咖啡，他们都会刺激神经，这点我不太同意。如果你生活中就本身就比较喜欢喝酒的，小酌一杯的，我不建议你完全去把它断掉，对不对？因为你断它，你可能有个戒断反应，手抖啊什么之类的，如果医生真的提醒到你小酌一点点可以的，就比如说你要让我不喝咖啡，我那天会没有精神，并不是你撇胃好不好。我就有些人真的是很可怕的，觉得你知道吗，你并不是每天你都在那种大厂企业上班，每天早上非要来一个冰美式，没有，你觉得叫醒你一天的可能就是一杯咖啡，都没有什么手磨的。我现在喝的是什么咖啡，我今天没有，今天我喝的是红茶，自己泡的茶包，小种红茶。但那个如果你喝咖啡的话，你要不要像倪大红那天每天非要喝手磨咖啡，如果说你有那个经济成，我跟你讲手磨咖啡也很便宜的，你就用那个转子不停的磨不停的转也是可以的，就磨磨磨转啊转啊，对不对？那个磨我大概算了一下，一天也就3块钱，不要一听到手磨咖啡都会觉得你很撇味，花不了多少钱还可以让自己很养生。你看我的建议跟你想法是不是有冲突的，是不是有冲突的？别人让你就不喝酒呀，戒断酒和咖啡，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少，不要把它作为心理障碍，好不好？你爱喝怎么办，你又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之下，让自己情绪也得到一个很好的舒展。如果你每天都能够微醺又能保持身体健康，你真的是活的是神仙。
3: 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4: 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1: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

0: 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
0: 这个点你在干嘛？我很无聊。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无聊这种东西讲起来它是一个无聊的词儿，但你无聊的时候，有的人往往在无聊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乐趣。人生就是这样子呀，就是要无聊的，但你不要在无聊的时候去做一些有的没的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好不好？比如说你可以无聊的时候来听听下班路上，聊聊天，唠唠嗑，或者去看看剧，或者是找到一个真正你自己可以去打发你无聊生活的一个爱好。哎，就像我现在坐的椅子，我每天来的时候，我的同事跟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们喜欢把椅子放到最低，就是那种卡在。我有一段时间做中午节目的时候，我也喜欢就整个人嵌在里面去做节目。可是呢，我现在就强迫自己不要翘二郎腿，我就把椅子就拉得高高的，你知道吗？就抬起来，就整个人气抬起来，抬高高的。然后跟你们讲到这个时候，就你把你的臀部放在椅子的三分之一处，你的气息就提起来了。像是一种战术，对峙的双方都不肯让。刚有朋友跟我聊天说，哎，我听说你们做电台的就是都是脾气很差，这是听说。我还听说你们都是非常照顾电台主播的一些好人来着呢。如果你刷到我们滁州广播电台，一定要帮我们宣传出去啊。不要听说眼睛看到的都不一定是这是真的，对不对？前段时间我有看到一个采访一个女明星，她最近有点发福了。我觉得发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人总会因为一些事情发福吧，也会有一些事情暴瘦，关键是你那个点开不开心。还是会惦记，总让我感到心虚，却希望主动的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心理。他说我很不适应，我很不适合在娱乐圈混下去，但是我感觉他混得风生水起。说自己不适合的人还在做这一行，他一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心。央视网今天有说到了，我们大家现在有没有车里面有没有装那个 ETC？ 我当然都没有装过，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开高速的机会并不多。ETC 这种东西会打电话让你啊，其实有看到央视网今天发布的建议取消 ETC 背后的真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工收费、手机无卡通行三种模式并行，由车主自己选择。哎，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经常跑高速啊？对于我来说，又不是经常跑高速，我装不装这个真的很无所谓，而且我也不太喜欢很多东西，就我很以前的乱消费，真的很多很多的时候的消费都是买卡，真的有还没干什么呢？你看面包店啊、理发店，各种各样的一种咖啡店，它会让你就吃饭的地方会让你充卡，对不对？就是你充卡以后，你根本就消费不完。比如说你今天他你消费了100多块钱，他让你充300块钱，送你多少钱，是不是？然后你就会有一种你根本就消费不掉。我看到网友说，长跑高速的人会有体会，最让人焦虑的不是缴费这一环节快了慢了几秒，而是离收费站还有1公里，地图导航上就已经堵成红线了。堵点的核心其实不是支付的技术，而在管理效能。当然这个不是我说的，人工车道开通数量不足， ETC 与非 ETC 车辆在

到前行混行，这也是如此哈。不过我会觉得好像就是几年之间 ETC 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推广，改革的初衷是配合2020年取消叫省界收费站工作，把 ETC 作为跨省联网收费的技术底座，这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省界站点拥堵的老大难问题。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 ETC 在我身上不是特别的刚需。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你的车子里面有没有装 ETC 啊。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ETC 这个东西，反正我没有装，但是每天在节目当中总要跟大家聊一些有的没的，对不对？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哪怕跑高速跑的很少，他也想给自己车上装 ETC， 就是。心里吧，就我过去我没有关卡，就这样过去。
1: 对，
0: 而我非常喜欢去跟收费员去打交道。有没有觉得我们安徽的那个收费站的收费员的表情永远是微笑服务，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知道有我之前也刷到网上面，就说到我们安徽这个服务站啊，这高速的他们的微笑服务特别的夸张。但你不觉得吗？一个人天天保持这种乐观，做一个明朗而有力的人，就给你一种上进心。你今天在开高速的时候，在收费站的时候，不是过这种，我不是说 ETC 不好，肯定很好，好不好？但是你没有发现有一个人工的收费对你保持微笑，你会不会瞬间心情会好起来啊？赶走你开车的这种疲惫。不要行色匆匆嘛，越是该开高速越要，不是让你慢，就有话就是存在一个矛盾，就让你适当的时候适当的休息，不必行色匆匆，不必光芒四射，不必成为别人，你只需做你自己。但你做你自己太自私的人是很讨人厌的，他自己不知道。给大家放首歌曲，刚刚我说到了《满江》，也是还有什么歌曲是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分享的，找一找。大家也可以把你在我们的抖音停成950的后台，或者是说你今天打开你的手机有看星月儿的直播。星月儿为什么叫星月儿？因为我们的因为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吧，就这样吧。后面加个儿化音好像就比较好听一点，你可以点歌点歌点歌。点首歌曲，马思唯。

0: 抒发。
1: 今天因为说到说唱歌手了，刚刚有说到很喜欢的，对不对？欧阳靖、热狗，我觉得现在大家年轻人很喜欢马思唯是有原因的，因为的歌真的很好听，是不是？比如现在这首 QQ， 爱吧。

0: 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庭的"庭"哦。

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3: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
1: 我觉得有一些朋友比我都能更记住我的下班时间，其实可能还不太清楚。你每天，我觉得我们的同事每个都超忙，包括刚刚有在外忙的同事回来跟我讲，即将我们开始的学习之旅有多难呢？又多难？我就天哪！我想想看，但是我们今天讲过一个话题，不要没有，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过度的思考嘛，对不对？我刚刚跟他说了，你先学，学过了你来教我，你就是我的老师。真的是这个样子，过度的思虑也是一种隐形消耗。如果你当下你有一件事情就必须要你去做，你怎么办？就像今天有个热搜话题，70岁的老爷爷啊，退休工资15000，那问你了，为什么让你去考公务员你不去考？刷到这条的时候，我刚好在看阎鹤祥的，大家有没有看过人微言轻的节目？他自己爆料，35岁辞掉中国移动的工程师工作，全职说相声。
3: 好相处，
1: 不是25岁的冲动，是端了10年铁饭碗之后的决定。是的，别人都在往里挤，他往外走。你当初为什么不考公务员？这背后藏着一个预设，考公是默认选项，不考才需要解释。
3: 没找他。
1: 但什么时候开始稳定变成了人生唯一的正确答案？你喜欢稳定吗？我真的好喜欢稳定，但我知道我们这稳定的东西只是你很怕跳出自己的舒适圈。考公有考公的焦虑，不考有不考的纠结，没有哪条路是轻松的，区别只是你愿意承受哪种苦。我永远去羡慕和佩服，这是打心底里羡慕佩服那些敢于跳出舒适圈的人。我们可以看看阎鹤祥的故事，他北工大毕业，对不对？在移动干了10年，白天写方案，晚上说相声。2008年奥运通信保障他都参与了。35岁那年辞职，不是冲动，是蓄谋已久。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到老都在遗憾。你有没有看过他跟郭麒麟的搭档，人称德云太子妃？后来郭麒麟去拍戏上综艺，他一度没活，成了德云的留守家属。42岁路走绝了，结果呢？骑摩托穿越到泛美公路，说脱口秀，演电影，写书。44岁当了爹，这条路哪走绝了？本来就是越走越夸了，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就考公热到离谱，几百万人走独木桥，但有人想明白了，稳定不是唯一的安全感。真正安全感是什么？是你有能力在任何环境活下去。我现在很多时候都在想一件事情啊，我很多就抛开自己的一些所有的条件，我当我没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哦，当然我情绪我是要发泄，我要把心里东西发出来的。但是你这种在，是你有，你有没有可以支撑你孤独无聊这种岁月当中的一个爱好？不是吃喝玩乐打麻将啊，另外的，你把所有的安全感都压在一个事情身上，那种那这个肯定是你的软肋了。今天这个热搜话题，你当初为什么不考公务员？我看到网友的答案说很简单，因为我想知道不考公的人生能走多远，不是赌气，就是想看看自己还有没有别的可能，万一成了呢？万一没成呢？至少我都试过，就像阎鹤祥一样。以上共勉啊。这网友彩虹说，我们当年是看不上圆圆的，收入低，隔壁班有个西北魔神的女生，她的目标是回家当是个公务员，而且她选的是财政学，这个专业岗很多。那时候到处一片欣欣向荣，感觉遍地都是高薪岗位，今天辞职明天就上岗好工作的，现在看来好幼稚。对于一些省份想回家就业的话，最好还是考公。不要羡慕别人，多难考啊，真的很难的。也不要说什么时代的红利了， 我家里面人倒是有问我，就我爸我妈从来都没有问过我为什么不去考公务员，从来都有没有要求过。就在那个时候工作也好找吧，然后你有学的是这专业，顺其自然的。但是你那个时候如果拼一拼，我倒是我家的一个学习很好的姐姐，他倒是告诉我，他说就是丽丽，你在很早很早之前的时候，我让你看书，然后让你学，那个时候多好考啊，让你考你不考，你就我说那个时候单位也很好呀，就跟他有这样的。现在想想看，他讲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由，对不对？如果时光倒流的话，那天不是说吗？老公500万，几十斤金条。然后重返18岁，还有什么那个系列里选项选，我要重返18岁，我一必考一个公务员。我跟你知道我的人生我走过了，但是那个重返18岁一定是知道我现在过的这个日子的一路上的遇到的人和事，然后我回去以后重新规划一下啊。如果说我还不知道未来我的走向的话，我是不会回去的。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那只是如果，这个比什么童话你的世界更童话的一件口号。还是今天有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不去问过去，不问过去，不惧将来，珍惜当下吧。既然不公平就不公平是肯定的，说不要喊口号，说什么要共同怎么样，不能够既要又要，在当下做好吧。上了一天的班，是不是感觉哪里最难受？如果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做了一天的班的话，一定要起身多活动活动，活动活动自己的臀肌也是不错的。臀肌是人体最大的一个肌肉了，走路、爬楼梯、起立、蹲、跳、跑的动作都需要它的发力。久坐使臀肌被长时间拉伸，失去弹性，忘记怎么用力。行动时身体其他部位会有代偿用力，导致各种疼痛啊，膝盖疼啊，各种各样的疼痛。《柳叶刀风湿病学》上就显示。锻炼你的胯部有助于改善慢性腰痛，腰真的疼起来真的很可怕，我都不敢说我最近没有疼，不敢说，呸，就是那种下床你都要移动的起来，只有站不能躺那种感觉。如果你在抖音上刷到新月的话，问我一些问题没有回答，真的是没有办法回答。比如你说这里是安徽滁州的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你问我芜湖的，我真的不知道。从三遍说四遍，我的节目是5点到6点半，不存在6点钟就下班了。可能你看到我的时候我没有直播，之前有段时间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我没有办法去给你天天去直播，但直播的时候你给我弹幕上留言我都能看得到，点点关注点点赞，跟主播一起聊聊滁州当地发生的这些事。你说问我芜湖的，我是真不知道。哎，我今天有真的是我今天有拔了2根白头发，好心塞，我真慢慢接受。我第一次有白头发的时候，在理发店我看到那个白发的时候，我都明显能看到那个理发师，因为他都认识嘛，他那个眼神他怕我知道，但就了一根，扒了拳头就一根，我都心都碎了。后来我是这样安慰自己的，我爸我妈他们在年轻时候也差不多这个年纪，就我也有长白头发，但是他们头发不少又多，我就安慰自己。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你白头发如果说提前长白头发的话，亚洲人在4岁前后开始出现白发，这是由基因决定的。长白发主要原因就是说呢，经常熬夜，还有梳错发型，压力大，还有快速减肥，烟不离手，还有家族遗传史的。你会发现很多的年轻人有白头发。那天看到一个，就人的心理是这样的。我看到一个小美女啊，就在超市买的，真的很好看。我立即看，很年轻啊，立即看的时候，哇塞，我终于在她身上找到了缺点。她怎么那么的长头发，身上面有白头发？心里哦，真的人心哦。你问心愿哪里滁州有好吃的最清楚，真不知道，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头很疼。我点外卖也很单一的，我还点过外卖不吃过就糟呗，在家里吃最好。带动经济消费去滁乡园， 真的是如此。想吃想喝的话，滁州好吃好喝的地方很多，你自己去到抖音上，到小某书上面去搜，都能够搜得到，对不对？总一尝试，你去吃了，你觉得不好吃，你自己就心里有清楚。我说好吃，你去了以后发现不好吃，你怪到我身上。你问我喜欢吃什么，酸甜苦辣咸，对味的就是我喜欢吃。吃不了太咸的，吃不了太甜的，也吃不了苦，人生就是如此。又到这个点了，马上要跟大家吃晚饭的时间。生活当中如果说要聊点有的没的话，就觉得建议大家远离四种低质量的社交。人际交往可分为高质量社交和低质量社交，前者能让双方感到愉悦和满足，提升幸福感，后者则让人感到孤独和失望。你看，常见的低质量的社交包括对方忽视我们的需求，总是需要我们提供资源来维系关系，双方交流不在一个频道，想法和价值南辕北辙，无法互相理解，还有感受不到对方的尊重，感觉到被轻视和无视，还有交往中总是被批评、责备和嘲讽。这样的社交关系不仅无法给我们带来任何积极作用，反而可能会让我们不断牺牲自己的利益，变得消极，限制个人成长。如果说你的质量社交，不要听别人怎么说怎么说，你就看这场聚会下来或者你们的沟通愉不愉快啊，不要说什么高质量人群低质量人群，首先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或者你就是一个独立的自己，就看当下这件事情有没有给你带来。有很多人你没有觉得吗？你跟玩过了以后很空虚的，又有一个做贼的感觉，或者有点偷来那种快乐的感觉。我不是说啊，真的有时候觉得哇，我明天的身体消耗这么大一个，我这么累一个，哎呦好空虚啊，那种你就不要再社交了好吗？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下班路上，我是心月。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

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

0: 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 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 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 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0: 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

0: 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
1: 之声。

0: 福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楚伟报道。8月31号，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全市双招双引工作推进会议在滁召开，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决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吴树林、王艳勇、倪珂、朱林、贡植平、张秀山等参加调研或出席会议。吴进对明光市工作进行了点评，要求明光乘势而上，实干争先，进一步稳经济、争敬畏、抓项目、育产业、促振兴、兴文旅、强保障、增干劲，在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中奋力往前赶。吴进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总体呈现出运行稳、势头好、基础牢的特点，同时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小，要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真正把政策吃透，把项目谋实，把工作做在前面，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畅想经济光明论。吴进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全力抓推进，奋力往前赶，以更大力度稳定投资、提振消费，坚定不移抓好双招双引，精准发力激活消费潜能，系统谋划拓宽投资空间，加大力度推进项目建设，坚持以系统思维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为企服务增值增效，外贸稳量提质，农业稳定增产丰收，坚持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维护安全稳定，做好防汛、防台风、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信访维稳等工作，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化整治群腐问题，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优异成绩迎接市第八次党代会召开。胡春华指出，要统筹做好经济运行、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卫企服务、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持续巩固良好发展态势。会议传达学习了8月2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各县市区和市直两个园区做汇报发言，市直有关单位对明光市工作提出意见。

员建议，与会是领导做点评讲话。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调研了明光市部分重点项目。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8月24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82次党组会议及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以及省市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等，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小岗精神，聚焦要素市场化配置、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抓实抓细年度各项改革任务，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持续深化省际毗邻合作、宁除结对合作、重点领域合作，用足用好滁州、皖东保税物流中心B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加快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各项工作，认真总结复盘，及时查漏补缺，对需要持续整改的问题要扭住不放，确保改彻底、改到位，同时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把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会议强调，要聚力稳增长、增动能，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指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亲力办实事、惠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办好民生实事，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事业，努力让群众可赶可及。要着力保安全、护稳定，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扫黑除恶、信访维稳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8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举措，审议关于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的实施意见送审稿等。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深刻把握防灾、减灾、救灾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抓实抓细各项防范举措。要织密防护网，强化源头预防、隐患排查、工程治理，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完善应急预案，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强化应急力量准备，着力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要压实责任链条，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紧扣三管三必须要求，细化责任清单，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强化项目支撑，对在谈项目要紧盯不放、跟踪对接，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
要加大招商力度，精准对接优质文旅企业，着力引进一批精品项目，要充分发挥滁州籍企业家资源优势，引荐更多客商走进滁州投资滁州，做大

0: 做强文旅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全生产在行动。
0: 通讯员徐以成报道，2026年秋季开学之际，我市提前部署，提早介入，针对校园餐食品安全风险，抓实人员培训、设施维护、制度落实，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和暗访抽查，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8月中下旬以来，各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教育部门有序开展中小学、幼儿园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强化学校食堂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结合开学前培训和监督检查，督促各级各类学校做好食品原料清库、设备设施清洗消毒保洁，全面核查检修食品加工储存设备设施、三防设施及复用餐饮具洗消设备，确保食材管控无风险，设施设备无故障。据了解，秋季开学供餐后，我市还将结合食品安全宣传周和质量月活动，重点对高校食堂、校外供餐企业开展教育培训和业务指导，督促各县市区做好开学第一餐保障和陪餐工作，适时组织多部门联合检查，确保校园食品安全万无一失。明光台王卫国、张雪景报道。明光市各学校今年全面推进阳光分班，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同学，迎来新学期。在明光市明湖学校阳光分班现场，学生家长代表全程参与，电脑系统自动随机分配，最大程度保障各班生源结构、学生人数均衡合理。全校一年级、七年级共计2176名学生完成阳光分班工作。学校以公开公正的分班模式，守护教育初心，筑牢教育公平底线。阳光分班，分出公平，分出安心，分出希望。明光市各学校通过阳光分班工作，切实保障了教育公平，拉近了家校距离，提升了家长对学校教育工作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本台消息，今年暑假，南校区关工委充分发挥吴老地形熟、水情熟、人情熟等优势，组织动员全区各级关工委力量积极参与防溺水工作。区关工委及时调整充实防溺水成员单位，组织区直机关34个关工委积极参与，并下文指导各地各部门开展防溺水工作，为保障青少年生命安全发挥重要作用。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转阴天，东北风四级，明晨最低温度22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3号阴转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
4: 手机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不经意哼出却想不起歌名的歌，往往是因为他们的旋律深入人心，而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歌曲本身，而非歌手和歌名。这些歌曲可能因为其独特的旋律、感人的歌词，甚至与独特的特定时刻的情感而联系，被广泛传播和喜爱。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能会忘记它的具体信息，只能通过哼唱来回忆。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
5: 犹如你若何地，经过几道闪电。

首歌的歌词开始描述新生儿带着前几世与母亲有关的记忆来到这个世界，又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母亲与之相关的记忆，所以注定失忆着相遇。中间一段歌词是描述前面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关系，说着来世再见，再次失忆着相遇，

首歌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是容祖儿演唱的歌曲，由汪苏泷创作词曲，2022年7月21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收录于汪苏泷发行的音乐专辑联名。很多人认为这是汪苏泷的歌，歌曲的确是汪苏泷创作，甚至有的时候汪苏泷自己都会忘记，可是永远都要记得这首歌的原唱是容祖儿。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有很多歌曲我们甚至叫不出名字，但是无意之中却总是能够哼出这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里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歌时间，这首歌来自龙猛寺宽路的五家坡2021。

2019年12月31日，伍家坡2021首次发布在哔哩哔哩网站。这首歌是龙猛寺宽度演唱的一首金歌，由李欣彤、曹宇编曲，一经亮相就受到大家广泛关注，也让很多音乐爱好者翻唱演绎。流行音乐和戏曲的完美碰撞，创造出经典而且唯美的音乐作品。

歌曲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小时候的毛毛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的他发现自己可能并没有那么特别，对于那些泯然众人的感觉让他觉得很难受，他觉得很不甘心却无能为力。在毛毛面临大学毕业时，他试图逃离现状又不知去往何处。2006年，毛不易在杭州地方医院实习时，他开始写歌，他把这样的自己写进歌曲《像我这样的人》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这首歌也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一个男人穿梭在12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流浪，讨论的是夫妻相处之道。陈奕迅觉得富士山下的旋律特别适合这部电影，就找林夕根据电影的剧情量身定做了歌词。

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制作人张一帆受到电影《月老》的剧组邀请定做主题曲，透过导演九把刀口述的剧情画面，他一直觉得韦礼安最为合适，为此呢，他邀请韦礼安一起创作主题曲。两人创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电影画面的参考下，只从故事大纲去想象虐心的电影情节。张一帆先用配乐逻辑去揣摩电影营造出的音乐氛围与情绪张力完成编曲，然后两人讨论之后就完成了《如果可以》的小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曾经独领风骚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而新生代的偶像歌手们则是像璀璨的星星，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蓬勃发展的偶像产业迅速崛起，并汇聚了海量的粉丝群体。他们青春洋溢的形象，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以及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华语乐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1993年发行，来自于王心平，《别问我是谁》，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代表作。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渴望与自我保护的复杂情感，歌词刻画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脆弱和对真诚爱情的向往。发行之后，这首歌曲让王心平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专辑销量达到60万张，并且成为了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片尾曲。

1997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都市夜归人》，同名主打歌以深夜意象描绘都市人的情感迷茫与孤独的心境。歌曲也是许美静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旋律清冷克制，刻画现代人在爱情中与生活中的漂泊感，成为了90年代华语都市情歌的重要符号。1997年，许美静凭借收录该曲的《静听精彩》13首专辑，蝉联香港排行榜3周冠军，也奠定了她天后杀手的乐坛地位。

五月天在2001年发行专辑《人生海海》，这是五月天第三张专辑，其中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叫做《一颗苹果》，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那这首歌诞生于五月天成立的初期，阿信在创作过程当中投入用力到头皮发麻的情感状态。歌词的核心意象是源自创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朴素的思考，表达了对人生的哲思。一颗苹果虽然没有宏大的主题，但在特殊时期能够给人带来平凡生活的感动。这颗苹果象征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温暖着人们孤独闭塞的时光。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林忆莲和张惠妹合作演唱了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双影》。创作背景方面呢，是为了电视剧的灵魂人物量身定制的，旨在通过音乐展现女性刚柔并济的性格特质。制作人为两位歌手也设计了繁复和谐的对唱段落，融合了弦乐铺陈与明月点缀，也突出了声线的层次感。林忆莲柔情似水的音韵与张惠妹穿透人心的唱腔交织，形成了女声和女声对唱的少见风格。

王铮亮在2022年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那收录了一首粤语单曲《尚有一个人》，这是由王铮亮作曲，王海涛与张楚翘共同填词，刘凤瑶担任编曲以及联合制作人。歌曲是以国语与粤语双语文本交替呈现，围绕陪伴的主题，通过生活化场景的白描展现相守情感。音乐制作人融入了大提琴铺成的温暖基调，融合80年代粤语情歌的淡雅风格，歌词核心意象强调平凡岁月中的情感坚守。这首歌是王铮亮2021年到2022年跨年度专辑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他知心音乐人的创作风格。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尚有一个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白。

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

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白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是情妇还是淫妇？你爱的是真正还是假人？你惹的是轻巧还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唐玄宗李隆基在中国历史上，那不仅是一位有名的皇帝，而且他还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他本身呢，吹拉弹唱无一不能，写词谱曲是无一不晓啊。他在自己皇宫之中组建梨园，就是组建了一个音乐班子，就挑选了很多有艺术细胞的人。史书记载，选部妓子弟300人和宫女数百人，就组成一个梨园班子啊，干嘛呢？在这里啊，谱曲啊，作词啊，排练歌舞啊，排练音乐剧呀，排练戏剧呀。那为什么后来唐玄宗被梨园行、被唱戏的尊为祖师爷呢？那就是因为他创建了梨园。他不仅创建梨园，而且呢还亲自粉墨登场演戏，所以人家当之无愧被后世戏曲人称之为自己的祖师爷。那在当时唐玄宗的梨园当中，有着全天下最顶级的音乐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李氏三兄弟呀，分别是李龟年、李鹏年、李鹤年。你看人家起了个名字啊，起得非常好，龟乌龟长寿，鹤仙鹤，那还了得吗？那也代表长寿。鹏是什么玩意儿啊？鹏祖啊，老寿星的原型啊，所以也长寿。李氏三兄弟呀、啊，

都非常有文艺天赋，而且每个人擅长不一样。李鹏年善舞，李鹤年善歌，李龟年呢，不仅善歌，还擅长演奏，什么羯鼓啊，什么碧丽呀、啊，这些当时的乐器呀、啊，都非常精通，可以说所有乐器带弦儿的人家会弹，带眼儿的人家会吹。李龟年不愧是当时一等一的音乐大家呀，就在这梨园做乐工。他们李氏三兄弟共同还创作了一首曲子，叫做《渭川曲》。这个曲子呀，特别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啊。唐玄宗本身就是大音乐家、大艺术家，能够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和青睐的，那李龟年在某种程度比唐玄宗还得高出一块。那能得到皇上青睐的，自然的也得到王公贵人这些人的青睐呀。那谁不想结识李龟年呢？李龟年一个艺术确实精湛，另外一个呢又在唐玄宗身旁，所以能够说上话。于是当时大唐长安城的那些王公大臣都争相着跟着李龟年结识啊，经常邀请李龟年到自己府中啊开 party 呀、啊，你过来给我们指导指导啊，或者呀邀请你过来给大家演出一下呀，谁能够请动李龟年，就觉得脸面有光啊，引以为荣啊。像当时唐玄宗的弟弟齐王李范，还有唐玄宗的宠臣殿中剑崔涤，那都是经常把这李龟年作为家中的座上之客呀。当时人们都称着李龟年为歌圣。大唐开元年间还了得吗？开元盛世啊，中国封建史上可以说绝无仅有的年代，空前绝后的盛世，多少文人墨客都是出现在这一朝啊。我们经常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鬼李贺、草圣张旭、剑圣裴敏、画圣吴道子、歌圣李龟年啊，李龟年歌圣啊，唱歌唱得好。所以当时啊，大唐长安城那是个艺术特别繁盛的都市，文化特别昌盛。那这些作诗的这些文学家也是经常的跟着李龟年来往，大家都是搞艺术的嘛。而且像李白、像王维这些在翰林院工作过的，都曾经给梨园供过稿，给梨园作过词、写过诗。写完诗后，李龟年谱成曲子，然后调教音乐班子，大家一起把这首诗就给演奏唱出来了。所以他们呢是艺术上下游的关系，彼此的私交都特别不错。李龟年经常在这些朋友面前演奏乐器呀，或者直接唱歌呀。那这些文学朋友也经常的写诗来送给李龟年，比如诗佛王维就专门写了一首诗篇赠给了李龟年，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江上赠李龟年》。这首诗啊，流传到后世了不得了，怎么脍炙人口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首诗啊是王维写给李龟年的，很多人以为这首诗是王维写的一首情诗，表现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其实不然，这首诗啊是表现友情的，但传至今日很少有人知道了。因为这首诗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后人改了题目了，它本来叫《江上赠李龟年》，但到了我们今

天，我们往往看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相思。一提相思，我想很多朋友马上就脱口而出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你看，谁能想到这首诗它居然是王维赠送李龟年表达友情的诗篇，它不是表达爱情的。但是谁让你王维用红豆了呢？这个红豆啊，可不是北方的红小豆，乃是南方江南的一种植物，跟这个豌豆差不大小，呈鲜红色，稍微的扁一点，南方人经常的把它穿成眼儿，做成手链啊、项链啊。它还有个名字叫做相思子。据传说呀，说古代有一位女子，丈夫戍边去了，结果呢客死他乡，死在边地。这位女子特别思念丈夫，特别悲痛，于是就哭死在了一棵树下，她就化作了红豆，于是人们就把这个红豆称之为相思子。那么唐诗之间呢，经常的用红豆来关合相思之情。但是您注意，这个相思啊，它不限于男女情爱范围，朋友之间也相思。所以王维赠给李龟年的诗里头就用了蕴含相思之意的红豆，以至于后来被人误解为这首诗是一首情诗，是表达男女相思的。其实不然，这是朋友之间相思的。那么这首诗啊有不同版本，还有一个版本是红豆生南国，秋来发故枝，劝君休采撷，此物最相思。那还有其他版本，咱们呢就不一一细说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啊，很多的文人艺术家都把这李龟年当好朋友，都愿意交接这个著名的音乐家。那除了王维，当时还有一个小字辈的诗人也和李龟年有了深厚的友情。哪位诗人呢？诗圣杜甫。说这是大诗人呢，哎，在当时啊还是小诗人。怎么呢？杜甫属于晚辈，在当时才刚刚的小荷才露尖尖角，他正寄居长安，做了一名小官，当小官呢，名声不大。像王维啊、李白呀、啊，那都是杜甫当时的偶像。但是杜甫我们说了，已经初露头角了。由于他的诗，那在当时也经常的被王公贵族请到家里，参加一些 party 啦，参加一些宴会啦。虽然杜甫还不能说被当时人代为上客，但也经常作为众宾客之一被这些王公贵族所请去，所以经常的到齐王李范府上啊，到崔帝府上啊等等吧。那这么一来呢，就经常的在这些王公贵族府邸宴席上碰到这位大音乐家李龟年。两个人呢互相倾慕，逐渐的也成为好朋友了。可惜呀，日中则仄，月满则亏呀。大唐盛世到了顶峰，在这天天歌舞升平之中，突然之间安史之乱爆发了，顿时是江河直下，战火纷飞呀，连长安城都被叛军攻破了，皇帝李隆基都带着文武百官跑了。那你想想，李龟年作为梨园的乐工，你再大艺术家，到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如一般人呢。怎么呢？这艺术往往是盛世时期，哎，大家都欣赏，因为大家吃

饱饭了，没事干了，就该追求精神生活了，那就该追求艺术了，这艺术一定会繁盛起来。但是一旦兵荒马乱，大家生存饥饱都成问题，谁还听唱歌呀？谁还听奏曲呀？所以这些艺人在这个乱世时期最倒霉了。我们常说呀，刮风减半，下雨全无，怎么这艺人在街面上撂摊儿，等着四方人人君子能够施舍给自己几文钱，但一刮风这走一半，一下雨人全跑了。所以艺人最怕就是乱世啊，连皇上都跑了，这李龟年也得跑啊，不跑在长安就陷入贼手了。于是李龟年在长安陷落之前被迫逃出长安。往哪跑啊？那往南方跑吧，北方大乱了。就这么着，李龟年仓促逃往江南，辗转流亡，最后就来到了现在的湖南长沙一带，就在这个地方落脚了。他算跑出来了，王维倒霉，长安陷落，他没跑出来，结果被叛军逮着了。一打听，你谁呀？王维，哎呦，大名人呐，而且呢，当官当的也不小啊。得了，你干脆给我们服务吧，给我们当官吧。王维不干呢，不干不成啊，不干要杀你呀。最后王维没办法，接受了伪职。那结果后来安史之乱平息之后，这王维当然倒霉了，受到了朝廷处分，那是王维的事儿。咱主要说呀，另外一个人，谁呀？杜甫。杜甫啊比较幸运，他一看打起来了，他也要逃出长安，结果在逃难过程中啊，被叛军给抓了俘虏了，把杜甫困在了长安。那说为什么没逼着杜甫接受伪职啊？还是那句话呀，杜甫当时啊没名，名气小，官职也小，所以人家叛军呢都不知道这个人，人家根本就没把他当大才，都没派人呢重点监视，连关押都没关押。最后杜甫抽冷子，瞅一个机会逃出长安城，投奔了唐肃宗，做了一个左拾遗的官。但是没过多久，这杜甫就把唐肃宗给得罪了，贬一下子呀，贬到华州，到那个地方负责祭祀啊、礼乐呀、学校啊这样的工作。那杜甫心情当然非常的苦闷了，非常的烦呐，仕途失意呀。幸亏后来长安收复，皇上一高兴，又把杜甫啊又捡回来了。你不是过去做左拾遗吗？得了，今天呢再把你也拾遗过来，你仍任左拾遗。但是后来这杜甫的仕途啊是一直不顺呐，后来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当这个官，杜甫忧国忧民呐，一看当时时局那么的混乱，时政那么的污浊，杜甫一气之下呀，我不干了，公务员我不当了，就辞掉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再往西走到了秦州，后来几经辗转到了成都，在别人的帮助下建了一座草堂，这就著名的杜甫草堂。那么后来呀又来回的折腾，又被人表现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啊。那为什么称他为杜工部啊？就打着来的。但是后来呢他又辞职了。这么一来呢，这么多年杜甫一直啊辗转流离，寄人篱下，一直就到了唐代宗大历三年呢。这年杜甫思乡心切，于是呢乘了艘小船沿长江东下，想回中原呐。他是先到江陵。

又转公安，到了年底就漂泊到了湖南岳阳。说为什么一直漂泊呀？直接回家不就完了吗？不行啊，怎么呢？虽说现在安史之乱已然平定，但是全国呀，仍然是战乱迭起，很不安定啊。所以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再加上杜甫生活特别困难，结果不但没能够北归，还被迫往更南的地方行走了很远呀。到了大历五年的春天，杜甫就来到了潭州。潭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那这个时候杜甫仍然是生活穷困潦倒啊，到哪个地方都得求帮啊，都得找当地名士啊，告诉人家我是杜甫。那现在的杜甫已然很有名气了，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已然是一位文化名人了。所以到某一地，某一地都会有当地的头头脑脑、有脸有面之人接济他一点。所以杜甫到哪个地方都得去寻访人家这些人。到了潭州也是，找到了当地名流，一告诉人家我是杜甫，哎呦，子美先生，那没别的呀，哎，住下吧，而且只要有活动一定请杜甫参加。结果有一次又参加活动，人家主人呢请了很多的文化名人，大排宴宴，丝竹歌舞，这么一唱，杜甫一听怎么这个声音那么熟啊，抬眼一看，哎呀，怎么会是你呀？怎么呢？一看呢，唱歌之人非是别人呐，正是流落江南多年的那位自己曾经的偶像歌圣李龟年呐。杜甫是又惊又喜又激动啊，他当啷一声把手中的酒杯都掉落在地上了。他缓缓站起身，捏呆呆的看着李龟年，不由得双眼垂泪。李先生，是你吗？啊，李龟年此时啊也已然唱完了，一看，你是，我是杜甫啊。哎呀，子美！这李龟年当时也激动了，两个人紧走几步来到彼此面前，啪的一声四手相握呀。握住之后是紧紧的晃了又晃，摇了又摇啊，彼此都已然泪流满面。杜甫一看李龟年，想当年在梨园是何等的风光啊，那是一个多气派的艺术家呀。再看现在呀，须发花白，沧桑落魄，已经没有一个艺术家那么自信的神态了，这都是被现实所逼迫的。回想过去，我跟着李龟年经常的在齐王李范和玄宗宠臣崔帝府上多次聆听他不同凡响的歌声和他美妙动人的乐声啊，没想到翻天覆地十几年后，居然在江南这么一个春花正谢的时机又见到了故人呐。当时杜甫感慨万千呐，就写下了一首著名诗篇《江南逢李龟年》。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是谁呀？崔九就是崔涤。啊，他排行在九，所以平常都称之为崔九。这首诗是杜甫绝句当中最有情韵、
最负

0: 含蓄的一篇，仅仅28个字，却包含着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啊。尤其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个落花时节，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诗是杜甫绝句当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蓄的一篇，尤其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个落花时节一语三关呐，既是名序相见的季节，在春花凋谢之时，又是暗喻大唐帝国由盛入衰的局面，也是在说彼此人生的岁月都已经到了落花时节的暮年。所以这落花时节四个字啊，写得十分的深沉含蓄。而又字，又逢君的又字，又抒发了诗人的抚今追昔、感时伤逝之情啊。这一首诗啊，是目前现存的杜甫107首绝句当中的最后一首。当杜甫写完这首诗之后不到一年，就因为贫病交迫，在赶赴岳阳的舟中去世了。那李龟年呢？李龟年一直在湖南湘潭长沙一带，在这里过着流亡的生活。那么后来有一次，湘中有一个做采访史的，是李龟年的粉丝啊，他举办宴席，又邀请李龟年到场。那此时的李龟年已然是风中残烛了。苍老的李龟年在宴会上想起了开元盛世年间自己的好朋友王维赠给自己的那首诗篇，于是当众就演唱了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然后又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川歌》：“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容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束缚书。”他深情演唱完之后，突然间眼睛往上一翻，扑通一下子昏倒在地。大家赶紧过来进行抢救啊！一摸浑身冰冷啊，只有耳朵还有热乎气儿，但是已然人事不知了。按现在来说，脑死亡了。他的妻子不忍心现在把他收敛起来，万一没死呢？果然呢。4天后，李龟年又苏醒过来了，但是呢，身体已然大不如从前了。最后，李龟年在他乡是郁郁而终啊。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咱们今天呢，给大家说一段发生在大唐朝的著作权纠纷案。说大唐朝就有著作权了吗？有啊，只要是人们创作出来艺术作品，它就有了著作权。只不过有没有著作权法，那是另外一回事。说大唐朝怎么就有一起著作权纠纷呢？这个事情发生在谁身上呢？发生在一个叫辛弘治这个人身上。辛弘治啊，是唐高宗时期的国子进士，好写诗，也是个诗人呐。有一次啊，哎，诗兴大发，就写诗一首，这个诗的名字就叫做《赋诗》，五言绝句，写什么呀？君为河边草，逢春心胜生，妾如堂上镜，得照始分明。写完这首诗之后，辛弘治一看呢，呵，自己都欣赏自己呀，怎么这首诗觉得自己写得太好了？哎呀，这些年就没有写过这么好的诗。这人写出来好诗了，都想骈骈，这人之常情吧。我写出一个好文章，也爱贴到微博上、博客上，让大家看一看。啊，看到大家点点赞，我心里也美。人都这样，本来嘛，艺术作品那就是给别人欣赏的。你写出诗来都没人读，都没人看，那你算什么诗人呢？辛弘治觉得自己这首诗啊写得太好了，于是拿着自己这首诗就交给了自己的同窗学友，此人姓常啊，叫常定宗，让他看看。常兄，你看看，我刚刚的胡诌了一首诗，给提提意见啊，辅正辅正。提什么意见呢？其实啊，就是骈骈。你看看我写的怎么样？啊，夸夸我，喜欢就夸夸我。常定宗啊，拿到这首诗，这么一读："君为河边草，逢春心胜生，妾如堂上镜，得照始分明。"这首诗不错，不错呀。哎呀！一看到不错的诗啊，常定宗这心里头就泛出了一小股酸水儿，怎么呢？吃醋了？这首诗怎么是他写的呢？这首诗为什么不是我写的呢？如果这首诗是我写的，我拿到别人面前，我这么一撇，
那该多好啊！哎呀，怎么好诗都被人写绝了呢？那谁让你自己写不出来呢？他不怨自己，他怨别人。这个时候，辛弘志还等着呢。哎，长兄，你看，辅政辅政呗，哪个字用的不当？哎，你看看，能不能给我改改啊？啊，改改，好好好，我再仔细看看，我再仔细看看。哎，妾如堂上镜，得照始分明。哎，哎，辛兄啊，我觉得这个始分明的始字啊，用的不太妥。哦，怎么不太妥？这个用那个劲道啊不足，哎，有点意思呀，不到位，差那么一点儿。哦，那你看看给改成什么字啊？改成什么字啊？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把这个始字改成转字。哎，妾如堂上镜，得照转分明。你看这么一改，整首诗啊都活了，你看是不是？辛弘志这么一读，得照始分明，得照转分明，得到转分明，得到始分明。嗯，哎呀，长兄啊，你这一字改得好啊，确实把这个字改成转字，一字之改，全诗生辉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是我的一字诗啊！哎，我感谢你，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辛弘志啊，满嘴道谢，高高兴兴的走了。他觉得人家给我改一个字，改一个字，这首诗的版权也是我的呀，不可能被别人拿走啊，脑袋里根本就没这根弦，都没往这考虑。他哪知道啊，常定宗啊改了这个字之后，就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这首诗啊据为己有。他已经把这首诗给记下来了，然后誊抄在纸上，到处宣扬啊，说我最近写了一首诗，是这样的诗，大家看看，大家批评。他到处啊拿给别人批评，别人一读这首诗，写的不错，写的太好了，哎呀，没想到长兄写诗写的如此之好啊，大家都夸奖常定宗他写的是好。结果时间不久啊，辛弘志就知道这事儿了。啊，什么？常定宗写首诗，写有什么诗？写首《君为河边草》啊，《逢春新胜生》啊，这首诗是我写的。哎，人家老常说了，是他刚写的呀。他为了这诗里的一个字，反复还琢磨好几天，最终把始字改成转字了。他认为这个转字是整首诗的诗眼，到处给人谝，找人看呢。哎呀，辛弘志一听啊，侵权，侵犯我的著作权呢，这首诗明明是我的，怎么可能是他的？我找他理论去。结果辛弘志啊，噔噔噔噔噔，就找到常定宗，就质问常定宗，这首诗你说是谁写的？是我写的还是你写的？没想到啊，常定宗这个读书之人呢，也耍起无赖来了，把眼一瞪，脑袋一拨楞，这首诗啊，明明是我写的，怎么是你写的呢？啊！辛弘志一听，你瞪眼说谎啊！那天我拿着这首诗，是不是找你来改了？你给我改了一个字而已呀，怎么说整首诗是你写的呢？嘿，常定宗说，我改的是诗眼，如果我不改这个字，你这首诗啊狗屁不是，
这粗口都爆出来了，就什么都不是。我改了这个字之后，你这首诗才能够称之为诗，所以这首诗的灵魂呢是我给的。那么这首诗的著作权他就姓常不姓辛了啊！呸，我把你个无耻之徒啊，明目张胆窃取我的诗，居然敢说是你的，你真是恬不知耻啊。这两个人呢就争论起来了，由小吵变成大吵，有大吵差一点儿就要动武了。最后辛弘志气的浑身发抖，就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呐！啊，啪一把呀就抓住常定宗的脖领子，走，既然咱们俩讲不清这个理，咱们找人评理去。找人就找人，找谁去？找谁去？找咱们本建博士。本建呢就国子监呢，这两个人都在国子监呢，是同窗啊。俩同学打架争论不清怎么办？找老师去。本建博士就相当于这个大学教授，就找着教授去了。这个国子监博士姓罗呀，叫罗道从。一看这两位平常文质彬彬的人，怎么今天成地痞无赖了，什么街市小混混，那泼皮了，你抓住我脖领子，我薅住你衣衫，这揪的连头发都一绺一绺的了，这成何体统啊？你们干嘛呢？为何打架呀？哎呦，辛弘志说了，说罗博士啊，你给我们评评理，这小子呀太不玩意儿了，太无耻了，是这么回事。我写首诗，我找他批评，他给我改一个字，改完这个字之后转回头告诉别人这首诗是他写的，你说说这气人不气人呢？啊，像这种人就应该开除国子监。哦，罗道从了解完情况之后就问着常定宗，哎，这辛弘志所言是实是虚啊？常定宗啊倒也不隐瞒，哎，他说的没错，这首诗本来开始是他写的，但是我给改动了，而且呢改的是诗言，整首诗的灵魂是我赋予的，所以这首诗就应该是我做的。看老师听到没有，太不讲理了，您要给我主持公道吧。哦，罗道从听完之后明白了，行，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了，老师我现在给你们做出最权威的公判词，还有判词啊，我得写下来呀。于是这罗道从提起笔来，就在判决书上就写了一行字，昔五字立表以礼切称奇，今一言敬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志，转还定宗，以壮壮叠之作为公宴。什么意思呢？就说从前呢有钟会五字定表以礼直称其呀，而今天呢因为一个字儿争这首诗的著作权，那么这首诗的著作权应该给谁呢？你常定宗啊别矫情，你别说这一个字什么是诗眼了，是灵魂了，整首诗20个字你就给人改了一个字，那这首诗都归你了。没那个，得看这首诗词最多的作者是谁。这首诗20个字里头19个字是人家辛弘志写的，所以这首诗是人家辛弘志的，著作权归人家。你不服，你不服把这个转字你拿走，辛弘志你也别用他的转字了，你的诗还叫得照史分明，别得到转分明了。
你不用它的转字

尸你拿走，转子归常定宗你拿走，把我这道判词通知你们双方，公正与否任凭众人检验，你们要是不服拿给大家看，大家有意见找我来。那说他这里头这个五字立表什么意思呢？五字立表是个典故，哎，我们可以听一听王老师的中国好典故，里面就有这个典故。五字立表说的呀是三国时期曹魏的事儿。当时啊已然是曹魏末期了，曹魏政权被大将军司马氏把控着，他曾经啊命令当时的中书令于松给他起草一份表章，啊，给皇帝上的表章。于松呢起草完了交给大将军司马氏，司马氏拿到手里这么一读，哎呀差点意思，再改改，给打回去了，那就修改吧。于松呢修改一遍，然后又交给司马氏，司马氏拿到手里这么一看，哎呀还不太这个到位，再改改，又打回来了。于松又改了一次，再交给司马氏，司马氏拿到手里，哎呀这还不太对，再改改。结果于松改了两回都不符合司马氏的心意呀。哎呀这于松可为难了，这领导的心思也太难猜了，我怎么改才能通过呢？我都已经改得不能再改了，哎呀绞尽脑汁，脑袋都疼了，头发都熬白了十来根，最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改。那正在这个时候钟会来了，钟会一看你怎么一筹莫展，愁眉苦脸的，哎呀这不是吗，这一份表彰我改了两回了，大将军都不满意，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改了。钟会说我看看行不行，我帮你改改。那可以呀，这于松知道啊，钟会大才呀，于是把这份表就交给钟会。钟会读了一遍之后提起笔来，就在原稿上啊改了五个字，哎，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我换成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换了之后你看看，于松一看改得好，改得太好了，赶紧的就拿给了大将军司马氏审阅。司马氏拿到手里一看，哎，这一回改得好，但是于松啊这不像你的手笔呀，这谁帮你改的吧？人家于松啊毫不隐瞒呐，说一点不假，是钟会呀帮我改的。我刚才呀向您交稿的时候我就想奏明，没来得及呀，现在您问了，那我更不敢掩饰钟会的文采了，这人家钟会改的，我不敢贪天之功啊。那么经过这一次五字定表，钟会很快的就得到了司马氏的重用。那这个典故啊也说明你看于松这个人呢不贪人之功啊。这篇表文之所以能通过，确实因为人钟会那五个字画龙点睛，那我不能说这是我自己改的，我不能贪天之功，我得实事求是啊。而且于松推贤敬能，把钟会啊给推上去了。那么罗教授今天呢就把这五字定表的典故给拎出来了，那拿这个典故来说这新弘志和常定宗，你看看人家于松，再瞅瞅人家钟会，于松不贪天之功，钟会给他改的，人家到哪里都说是钟会改的，直接说。而钟会呢，人家助人为乐，人家也没说拿着这篇表彰到处炫耀，说这篇表彰是人家写的，人家就改五个字，人家也没贪天之功。但是你常定宗怎么回事？你枉为读圣贤书之人呢，你就给人改一个。

0: 你就贪人之事，为己事，跟这古人相比，你害臊不害臊，惭愧不惭愧？结果呢，长定宗窃名未得，反而丢了脸面，还伤害了自己跟好同学辛弘志之间的感情，被当事人传为笑柄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中国诗歌故事，我是王风尘，继续我们的诗歌故事之旅。在中国诗歌宝库当中，有一些诗啊，被称作边塞诗。边塞诗是以边疆地区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的诗，它最早起源于先秦时代，更准确地说，它起源于西周。根据是什么呢？因为先秦时代啊，已经具备边塞诗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土壤了，在《诗经》当中已经有了完整的边塞诗篇。那么边塞诗初步发展于汉魏六朝时代，到了隋代开始兴盛了，那到了唐代就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据统计，唐以前的边塞诗现存的不到200首啊，但是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就多达2000余首，是之前总和的十来倍呀。可以说呀，边塞诗是唐代诗歌当中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它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涌现出了一批边塞诗艺术成就很高的诗人，其中最著名的有四位，这四位合称边塞四诗人。哪四位啊？二王加高岑。二王指的是王昌龄、王之涣，高岑呢指的是高适、岑参。有人说读岑参，哎，这个呀有争议，读什么就那个人，您知道就行了。这四个人呢合称边塞四诗人，也就说呀，唐朝的边塞诗他们四个成就最高。 当然了，大家认为啊，他们四个写的成就很高，也并不是说除了他们四个，其他诗人就不会写边塞诗了，或者说就写不好边塞诗了。其实很多的唐代诗人呢，都写过边塞诗，而且呢，在他们手里也产生了不少出色的边塞诗。比如李白，那不写过《关山月》吗？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愧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言，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你看这关山月写的气势磅礴呀，诗仙写过，诗圣也写过，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秦岭，岂在多杀伤。师佛王维也写过呀，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资，天官动将星，汉上柳条青，万里鸣雕斗，三军出井行，望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起学书生辈，窗间老易经。这些边塞诗啊写的都不错，但是呢，整体边塞诗成就最高的那就是边塞四诗人了，高岑和二王。哎，我们从小都会背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那这首诗妇孺皆知啊，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就是王之涣千古一首诗啊，全诗简单明了，二十个字儿，无一字生僻，无一句难懂，但是却向我们展现出了一幅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画卷，同时寓意深刻呀。王之涣呢，他字季陵，出生在太原王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啊。王之涣自幼聪明好学，不到二十岁就精研文章，没到壮年就已经穷经典照了。你看人家的学问，而且这个人呢，性格豪放不羁，经常击剑悲歌，他的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凉州词》。凉州是哪呢？凉州就是雍州，雍州当时啊属唐陇右道。《凉州词》注意啊，不是这首诗的名称，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做《凉州词》，不是。《凉州词》啊，是盛唐时期流行的一种曲调名。这个《乐苑》当中说过，说《凉州公词曲》，开元中西凉都督郭之运所进。就说呀，开元年间，陇右节度使叫郭之运，搜集了一批西域的曲谱，进献给唐玄宗，唐玄宗就交给教坊翻译成中国的曲谱，再配上新写的歌词进行演唱。那怎么命名呢？就以这些曲谱啊产生的地名作为它的曲调名。比如这个曲谱产生在凉州，就叫它《凉州词》。哎，这就如同我们今天唱曲艺似的，说下面呢由我给大家唱一段单弦流水板。这单弦呢是一种曲艺门类名，它不是这段唱段的题目。流水板是曲牌名，也不是唱段的题目。凉州词一样，这王之涣的凉州词啊，目前存世的只有两首。那么其中一首是善与北望浮云堆，杀马登坛记几回，汉家天子金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这一首啊影响不大。那另外一首凉州词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0: 付收款到账，
1: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3: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

0: 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0: 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 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

0: 行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 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7: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

0: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日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日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日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日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日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2: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日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日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2: 欧盟统计局9月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在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全市双招双引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决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胡春华讲话，胡孔胜、尹春华出席。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82次党组会议及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审议关于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的实施意见、送审稿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8月31号，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全市双招双引工作推进会议在滁召开，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决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吴树林、王艳勇、倪珂、朱林、贡植平、张秀山等参加调研或出席会议。吴进对明光市工作进行了点评，要求明光乘势而上，实干争先，进一步稳经济、争敬畏、抓项目、育产业、促振兴、兴文旅、强保障、增干劲，在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中奋力往前赶。吴进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总体呈现出运行稳、势头好、基础牢的特点，同时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小，要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真正把政策吃透，把项目谋实，把工作做在前面，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畅想经济光明论。吴进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全力抓推进，奋力往前赶，以更大力度稳定投资、提振消费，坚定不移抓好双招双引，精准发力激活消费潜能，系统谋划拓宽投资空间，加大力度推进项目建设，坚持以系统思维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为企服务增值增效，外贸稳量提质，农业稳定增产丰收，坚持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维护安全稳定，做好防汛、防台风、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信访维稳等工作，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化整治群腐问题，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优异成绩迎接市第8次党代会召开。胡春华指出，要统筹做好经济运行、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卫企服务、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持续巩固良好发展态势。会议传达学习了8月2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各县市区和市直两个园区做汇报发言，市直有关单位对明光市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与会市领导做点评讲话。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调研了明光市部分重点项目。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8月24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82次党组会议及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以及省市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等，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坚毅国

0: 感的非凡胆略，切实把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小岗精神，聚焦要素市场化配置、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抓实抓细年度各项改革任务，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持续深化省际毗邻合作、宁除结对合作、重点领域合作，用足用好滁州、皖东保税物流中心B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加快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各项工作，认真总结复盘，及时查漏补缺，对需要持续整改的问题要扭住不放，确保改彻底改到位，同时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把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会议强调，要聚力稳增长、增动能，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指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亲力办实事、惠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办好民生实事，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事业，努力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着力保安全、护稳定，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扫黑除恶、信访维稳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8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举措，审议关于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的实施意见、送审稿等。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深刻把握防灾、减灾、救灾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抓实抓细各项防范举措。要织密防护网，强化源头预防、隐患排查、工程治理，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完善应急预案，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强化应急力量准备，着力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要压实责任链条，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紧扣三管三必须要求，细化责任清单，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强化项目支撑，对在谈项目要紧盯不放、跟踪对接，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要加大招商力度，精准对接优质文旅企业，着力引进一批精品项目。要充分发挥滁州籍企业家资源优势，引荐更多客商走进滁州投资滁州，做大做强文旅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全生产在行动。
0: 通讯员徐以成报道。2026年秋季开学之际，我市提前部署、提早介入，针对校园餐食品安全风险，抓实人员培训、设施维护、制度落实，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和暗访抽查，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8月中下旬以来，各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教育部门有序开展中小学、幼儿园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强化学校食堂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结合

开学前培训和监督检查，督促各级各类学校做好食品原料清库、设备设施清洗消毒保洁，全面核查检修食品加工储存设备设施、三防设施及复用餐饮具洗消设备，确保食材管控无风险，设施设备无故障。据了解，秋季开学公餐后，我市还将结合食品安全宣传周和质量月活动，重点对高校食堂、校外公餐企业开展教育培训和业务指导，督促各县市区做好开学第一餐保障和陪餐工作，适时组织多部门联合检查，确保校园食品安全万无一失。明光台王卫国、张雪景报道。明光市各学校今年全面推进阳光分班，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同学，迎来新学期。在明光市明湖学校阳光分班现场，学生家长代表全程参与，电脑系统自动随机分配，最大程度保障各班生源结构、学生人数均衡合理。全校一年级、七年级共计2176名学生完成阳光分班工作。学校以公开公正的分班模式，守护教育初心，筑牢教育公平底线。阳光分班，分出公平，分出安心，分出希望。明光市各学校通过阳光分班工作，切实保障了教育公平，拉近了家校距离，提升了家长对学校教育工作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本台消息，今年暑假，南校区关工委充分发挥吴老地形熟、水情熟、人情熟等优势，组织动员全区各级关工委力量积极参与防溺水工作。区关工委及时调整充实防溺水成员单位，组织区直机关34个关工委积极参与，并下文指导各地各部门开展防溺水工作，为保障青少年生命安全发挥重要作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转阴天，东北风四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明天阴天转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苦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言语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 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下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